0: 期，街头烟火升腾，景区人流如织，商圈消费火热，处处涌动着蓬勃生机。东莞以满满热力迎接八方来客。
1: 假日里，东莞各大景区、特色乡村持续升温，名山秀水、红色遗址、历史古村、潮玩展馆各具魅力，户外露营、非遗体验、乡村休闲成为热门选择。东莞市博物馆新馆开馆即顶流，跻身2026年国庆假期全国十大热门博物馆榜单，试运行首日合计约3.2万人入馆，一举打破各省级热门博物馆单日预约入馆记录。虎门鸦片战争博物馆迎来大量游客，红色文博游人气高涨，不少亲子家庭专程前来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东莞可园博物馆同样迎来参观热潮，10月1日至7日累计接待游客81722人次，其中10月2日达到单日峰值16228人次。潮玩文博场馆持续释放吸引力，年轻游客沉浸式感受东莞潮流文化，新旧交融的城市气质让大家读懂不一样的东莞。松山湖湖畔风光宜人，市民游客漫步环湖绿道，赏湖光，品书香，滨海湾的碧岛游人如织，散步骑行拍美照。东莞绿色出游持续走红，东莞绿道骑行成风，远离城市喧嚣，拥抱自然风光，乡土美食，淳朴乡风，成为很多家庭短途出游的优选。国庆黄金周正是东莞篮球迷、足球迷的狂欢周。10月3日晚，东莞开启篮球、足球双线作战，镇 NBA 总决赛第一回合，大朗、南城硬碰硬争夺开门红。粤超半决赛，东莞队主场向总决赛席位发起冲击。一天两场重磅对决，观赛氛围拉满。10月7日晚，镇 NBA 甲级男子组总决赛第三回合，南城对大朗的比赛在东莞篮球中心打响，镇 NBA 冠军之夜一锤定音，大朗男篮夺得2026年东莞市篮球联赛总冠军，正式加冕市篮球联赛12冠王。现场还同步上演美食市集、篮球互动等狂欢嘉年华。篮球、足球赛事接连点燃全城热情，热血体育赛事成为假期新爆款。体育文旅深度融合，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到场观赛打卡，文旅热带动消费旺。假期各大商圈、步行街、特色市集人头攒动，餐饮、零售、文娱消费多点开花，商场推出丰富促销活动，特色市集精彩纷呈，馆位美食门店座无虚席，游客赏美景、逛市集、品馆位，金黄诱人的后街烧鹅濑粉，浓郁鲜香的白沙油鸭， Q 弹爽口的道教肉丸粥，香甜的艾角轮番登场。无论是老字号茶具的一盅两件，还是街边小摊的鱼包、麦芽糖、柚皮，一口地道馆位留住游客舌尖上的记忆，吃住行游购娱一体的消费场景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文旅加商贸深度融合，让游客不仅留下来，更玩起来、消费起来，城市烟火气十足。汽车消费市场同样亮点十足，第26届东莞国际车展于10月1日至4日在后街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举行，65个汽车品牌参展，约1000款新车集中亮相。据报道，车展4天累计成交5568台，成交额达11.14亿元，成为假期消费的一张亮眼名片，也折射出东莞汽车消费市场的强劲动能。文化场馆门前的长队，烧鹅炉前的烟火，体育赛场的呐喊，景区里传统民俗的鲜活体验，商圈日与夜的消费旺，这个国庆假期东莞文旅呈现出一种鲜明的特质，以高品质文化供给带旺一座城，以接地气的烟火场景留住人，以全域联动的场景矩阵激活假日消费。
0: 国庆期间，东莞各大商圈客流持续走高，从市中心核心商业体到镇街园区特色商业街区，各类消费新场景、新模式特色鲜明，足够吸睛，推动餐饮、零售等多业态同步升温。
2: 10月7日下午，在海德汇一城地面商业街，年轻群体抓住假期尾巴，约上3-5好友到商场购物、聚餐休闲。虽然未到进餐高峰期，商场内一些餐馆已有市民在排队等候，在部分人气好店，店内早已是人头攒动，大排长龙。在隔街的民营国贸城，人气同样不俗。国庆期间，民营国贸城聚焦市民轻食需求，推出松弛发酵节系列活动，通过各类趣味 DIY 体验与现场音乐 Live， 吸引大批市民驻足参与，现场轻松氛围浓厚，休闲体验拉满。市中心核心商业体人气火热，镇街园区各商业街区也精彩纷呈， 松山湖选址幽蓝里幽蓝的松山湖文化。

0: 艺术街区，重磅打造2026松山湖金秋科幻奇妙之旅，汇聚音乐盲盒、舞台、趣味演绎三大特色市集等板块，通过层次丰富、形式多元的活动，为市民带来一场沉浸式科技文旅盛会。在滨海湾新区，于去年底开业的万象滨海购物村举办了首个秋日游园会，柠檬假日新装灯光水秀搭配夜色巡游，吸引大批市民前来欣赏。此外，购物村同步推出的各品牌跨店满赠、团购专享、大牌折扣等福利活动，也让万象滨海购物村成为周边市民假日消费打卡购物的热门去处。长安镇商圈则瞄准观影和游艺市场，以优质服务和实惠价格吸引市民观影的同时，走进电玩城、亲子游乐区，体验各类文娱体育互动。此外，虎门天虹购物中心举办雀神大赛，麻冲创客坊打造香蕉文化嘉年华，长平祥龙天地推出系列手工挑战赛等，持续吸引市民驻足消费。近年来，东莞持续跳出传统商业消费模式，以商旅文体深度融合为抓手，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创新特色主题活动，丰富多元消费供给，实现了从单一购物空间向全域体验消费载体的转变。
1: 国庆假期，东莞市市场监管部门坚守岗位，履职尽责，聚焦市场监管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全方位开展常态化监督检查，共检查各类经营主体4501户次，累计受理消费者投诉举报4511件，所有诉求已流转至属地市场监管分局跟进处置，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2: 结合国庆假期餐饮消费、购物消费激增的特点，东莞市场监管部门精准聚焦大型商超、农贸市场、餐饮服务门店等重点消费场所，常态化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重点排查整治销售三无、过期、标签标识不规范食品等违法违规行为，严查各类食品安全隐患，常态化规范食品经营市场秩序，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同时，东莞市场监管部门强化药械安全监管，对辖区零售药店、药械经营使用单位开展专项核查，重点检查药品进货渠道、储存条件、处方药销售规范、从业人员在岗履职等关键环节，从严防范药械安全风险，保障群众用药用械安全放心。针对国庆假期人员密集、游乐出行集中的特点，东莞市场监管部门将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作为节日安保重点，重点排查商超、商圈、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电梯，以及旅游景区、游乐场所、大型游乐设施等重点特种设备，及时整改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全力保障各类特种设备安全稳定规范运行，严防特种设备安全事故发生。
1: 国庆假期，东莞东站统筹做好旅客运输组织与服务保障，同步保障重点物资、节日物资运输，实现客货运输量质齐升，两项指标双双创下近年来新纪录。
2: 国庆期间，东莞东站客流大幅攀升，客运数据亮眼，全站累计旅客到发22.89万人次，同比增长12.6%，其中发送旅客10.04万人次，同比增长4.6%，到达旅客12.85万人次，同比增长19.8%，累计到达和发送客流均创近7年国庆假期新高，其中到达客流高于发送客流，直观反映东莞强劲的产业活力与就业吸引力，尽管来效应持续显现。货运方面，假期7天，车站装卸车完成925辆，同比大幅增长189%，创近6年来同期新高。依托京九铁路大通道，东莞东站全力保障粮食、节日用品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紧密对接企业生产计划，保障原材料、产成品物流畅通。假期货运班列不打烊，稳定开行，助力稳住产业链供应链。
3: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1: 10月7号晚，2026东莞银行东莞市篮球联赛男子甲级总决赛第三回合在东莞篮球中心激情上演，最终大朗队以85-73战胜南城队，以总比分2-1夺得2026年市联赛总冠军，这也是大朗队的第12个冠军。
4: 比赛伊始，双方一上来就展开高强度对抗，攻防节奏飞快， 南城队凭借默契的团队配合与凌厉的攻防节

0: 一度领先大朗队12分，而大朗队通过罚球稳住节奏，紧咬比分。首节比赛结束，南城男篮以26-20领先大朗。第二节，大朗队及时调整战术，稳住阵脚，逐步找回比赛节奏。队内核心周泽源凭借出色的内线突破能力，频频攻坚，连续取分，带动全队士气与攻防效率稳步提升。半场结束，大朗男篮实现比分反超，以44-43的微弱优势领先南城。下半场，大朗队攻防两端表现愈发稳定，频频依靠内线突破、外线投篮多点开花，连续得分，逐渐扩大领先优势。最终，大朗队以85-73战胜南城队，成功拿下本届赛事总冠军。大朗男篮球员周泽源表现亮眼，全场斩获26分，荣获本届镇 BA 男篮联赛最有价值球员。大朗篮球队队员周泽源
1: 能获得这个冠军真的不容易，都是靠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今天对我所在的关键就是有我们这么多大朗球迷对我们的支持，给我们一种信念，然后在我们在困难的时候都永不放弃。
0: 球迷乐先生：
2: 篮球氛围超级棒，每次球场那里都是很多人，那个群众那个气氛非常非常好，不管是年老的年少的，大家都非常喜欢篮球。
0: 赛后的颁奖仪式上，现场领导嘉宾为优秀裁判员颁发纪念碑，并为冠亚军以及最有价值球员进行表彰颁奖。随着2026年东莞镇 BA 的圆满闭幕，标志着这场历时数月的篮球嘉年华画上圆满句号。赛事以体育加制造加文旅加消费办赛模式激活城市活力，将篮球竞技与馆货展销、非遗展示、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实现了办好一场赛事激活一座城市的效应，更以篮球家为引擎，为东莞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澎湃的文旅活力与消费动能。
3: 慈善润心田，大爱暖馆驿。昨天，20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主题图片展在东莞市民服务中心正式启幕。展览以100余幅珍贵纪实影像，系统回顾东莞慈善事业20年暖心历程，为城市文明发展绘就温暖底色。
4: 本次展览全景展示市慈善会在助学兴教、扶老助残、续病济困、乡村振兴、应急救灾、公益赋能等领域的工作成果，生动记录爱心企业、志愿者及社会各界崇德向善的温暖瞬间，真实呈现受助群体自立自强、烛光前行的精神风貌。展览将持续至10月22日。爱心企业代表、东莞市糖酒集团有限公司行政管理师庞思旧：
5: 慈善事业无论大小，自己都能够发挥一些力量。作为企业代表，我们企业也曾经到新疆参与过我们的广爱30育苗行动，为我们新疆的小朋友捐赠我们的彩虹书包。接下来我们也会把彩虹书包捐赠到全国需要的各个地方。
4: 2006年10月25日，东莞市慈善会正式成立，开启了东莞慈善事业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的全新篇章。20年来，市慈善会坚持党建引领，聚焦扶贫济困、扶弱助残、助学助老、赈灾救助等民生领域，打造馆驿慈善品牌，累计募集款物逾33.5亿元，实施公益项目逾7500个，受益超500万人次。获东莞市抗震救灾先进集体、广东省先进社会组织等荣誉。未来，东莞市慈善会将持续创新服务模式，拓宽公益领域，提升服务质效，推动新时代东莞慈善事业规范化、品牌化、常态化、高质量发展。东莞市慈善会常务副会长艾树珍：
6: 这几年来，我们围绕广东扶贫济困日设计了很多些项目，募集很多资源，下来主要是要围绕我们东莞市民所需所盼，强化慈善项目的一些落地，强化慈善资源的募集，强化慈善的阳光操作。
3: 近期，我市多个镇街持续落地疫苗接种惠民政策，切实让辖区市民群众享受到优质便捷的公共卫生服务。
7: 大朗开通了适龄女生 HPV 疫苗免预约接种服务，辖区2011年11月10号后出生、年满13周岁的适龄女生可全程免预约、免费接种。据悉，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国产双价 HPV 疫苗，可精准抵御 HPV16、18型两大高危病毒，有效预防超70%宫颈癌患病风险，接种不良反应轻微，免疫效果稳定， 是适龄女性预防宫颈癌的优质普惠防疫选择。目前大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门诊国产双价 HPV 疫苗货量充足。
8: 大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卫副主任医师谢雅贤
9: 建议，符合条件年满13岁的女孩尽早接种该疫苗，该年龄段的一个免疫效果好，能够显著降低未来罹患宫颈癌的一个风险。
7: 10月5号至7号，凤岗镇充分利用国庆空闲窗口期，专门开设了学生免疫规划疫苗补种专场，面向辖区内托育机构、幼儿园、小学及初中阶段的漏种学生，提供免预约、零等待、全免费的一站式补种服务。据介绍，此次专场按学段分日安排，10月5号为初中专场，10月6号为小学专场，10月7号为托育机构及幼儿园专场，方便不同年龄段学生错峰接种。据了解，此次补种对象为有疫苗漏种需求或需开具查验报告的儿童青少年，需由监护人陪同。各学校、幼儿园学生和家长可根据实际情况分时段具体安排接种时间。
3: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10: 国庆假期刚刚结束，为给企业上好复工复产安全第一课，凤岗应急管理分局组织执法人员下沉辖区生产企业一线，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前排查安全风险，确保全镇节后复工复产安全有序推进。织密容身交通路网，夯实区域发展根基。近日，国道 G220 线塘下至凤岗段更新提质工程社会稳定风险分析报告对外公示，根据规划时序，项目将于2027年12月开工建设。近日，清溪镇铁松村维康生态园的六亩水稻迎来丰收收割期，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田园，贴近土地，在沉浸式农耕体验中开启特色劳动教育课堂。
3: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谭倩，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1: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肇庆谋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全市实干争先，持续激活发展新动能。今年年初，肇庆高新区举行奋进十五五冲刺2026高质量发展暨招商大会，拉开全市十五五开局攻坚的序幕，为肇庆全年产业提质增效、经济稳步增长注入强劲动力。本次大会成果丰硕，现场实现23个项目集中签约，计划总投资108亿元，23个项目集中动工，计划投资67亿元，还有一些项目集中进攻投产。这批优质项目覆盖新型储能、先进装备制造、低空经济、文化创意、食品饮料等多个高附加值领域，业态丰富，绩效突出。项目落地投产后，将进一步保链强链燃链，完善区域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激活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擦亮肇庆高新区产业发展金字招牌。产业发展规划

先行。大会当日，肇庆高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报告正式对外发布，为区域产业升级精准指路领航。报告围绕主要发展目标、核心发展思路、重点实施路径等关键维度，聚焦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等战略性重点产业，系统构建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基石，以技术攻关、企业培育、产业赋能、成果转化为支柱的五大行动体系，为肇庆高新区打造创新引领、制造为本、三生融合的全国一流高新区提供科学系统全面的支撑保障。作为肇庆工业经济的核心主战场，肇庆高新区立足自身产业禀赋，深耕新能源汽车产业赛道，持续集聚龙头企业，完善产业链条，搭建产业平台，打造极具竞争力的新能源产业集群。目前区域内已集聚80多家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配件优质企业，产业集聚发展格局越发清晰。依托产业基础优势，肇庆高新区全力推进总面积45平方公里的肇庆大旺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城建设，聚力打造万亩千亿级产业大平台，聚力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新高地。龙头企业是产业集群发展的核心引擎，在小鹏汽车肇庆超级工厂，智能化、数字化的生产模式赋能产能高效释放，平均每90秒就有一台全新小鹏汽车下线。该制造基地配备五大标准化生产车间，部署469台智能工业机器人，实现整车一二级总成自动化率100%。基地创新搭建智慧、高效、绿色、品质四大制造体系，建成卓越级智能工厂，可实现生产场景数据实时采集、分析、调度，生产效率、产品品质大幅提升。立足龙头企业优势，肇庆精准开展产业链靶向招商，重点招引上下游关键零部件配套企业，集聚了一大批配套供应商。目前全市100多家规模以上汽配企业已构建起覆盖电池、电机、电控、电线、轮胎、底盘、中控、传感、照明的全维度零部件配套网络，近1/3的本地汽配企业为小鹏汽车提供配套服务，形成高效便捷的半小时达供应链体系，加强供应产业优势全面凸显。立足15开局新起点，肇庆谋定全新产业目标，力争实现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制造产业产值约1000亿元，新型储能与绿色能源产业产值750亿元，全力壮大新能源产业硬核实力。产业链的持续完善，产业质效的稳步提升，令肇庆的新能源产品有了进一步的出口空间，已成为全市外贸的新增长极。在肇庆社会港码头，一批批锂电池有序装船，经深圳盐田港转运后远销德国。据肇庆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肇庆外贸进出口表现亮眼，韧性十足。全市进出口总值达387.5亿元，同比增长34.1%，进出口规模创落历史同期新高，增速大幅跑赢同期全省21.7%的平均水平。其中出口270.8亿元，增长29.9%，进口116.7亿元，增长45%。全市外贸进出口已连续19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发展动能持续释放，充分彰显肇庆对外开放的强劲活力和广阔潜力。在深耕新能源主导产业的同时，肇庆多点布局、多元发力，持续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食品饮料产业成为区域经济新的增长亮点。9月16日，肇庆高新区举行重点项目签约启动工仪式，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深加工数字化项目顺利签约动工，国内知名饮料企业华南超级工厂项目正式落地，两大项目合计计划总投资20.3亿元，为高新区冲刺百亿级食品饮料产业集群注入强劲动能，彰显了企业对肇庆高新区发展前景的高度认可。其中肇庆焕发生物增资矿产项目依托企业自有165亩土地，新建40,000平方米标准化厂房，全面升级数字化、智能化生产线，主要生产 F55 果葡糖浆、木糖醇、伊麦芽酮糖醇等产品，

0: 号碳排放全程可视，节能减排，有的放矢，总体实现更稳、更省、更安全、更灵活、更环保。
1: 作为广东省食品工业培育加十股力量立体化招商服务网络，聚焦饮料、休闲食品、预制菜三大核心菜道，科学规划一核商区产业空间布局，以西江实验室为创新核心，在南部片区布局冷链物流、产品检测等配套服务业态，在北部片区规划超千亩专属食品饮料产业园，构建功能互补、协同联动的产业发展体系。先进制造业夯实产业底盘，现代服务业赋能产业升级。肇庆高新区持续深化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两业协同发展，推动制造硬实力与服务软实力双向赋能、双向提升，不断激活产业升级全新动能。无奈前，肇庆大旺人工智能 OPC 一人公司生态社区正式启动，这个是肇庆首个落地的人工智能 OPC 生态社区，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小微科创企业成长搭建了全新平台。肇庆市高新区科教创新局副局长盘建新：
2: 我们希望通过搭建政府引导、企业搭台、创客创新的协同联动模式，为 AI 创客提供培训、算力、场景、金融、孵化、服务等全链条闭环支持，重点打造 AI 加图像视频、 AI 加宽硬电商两大赛道，首批引进三大企业，开放应用场景，并依托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的高校资源，打通产学研通道，让创客能够快速对接合作，加快成果转化落地。
1: 以人工智能 OPC 生态社区为创新载体，肇庆高新区积极探索小微 AI 创业赋能出海新路径。社区以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为核心入驻主体，搭建主社区及多个差异化子社区，整合算力、技术、订单、跨境出海等配套资源，大幅降低 AI 领域创业准入门槛。其中，联威跨境 OPC 社区依托国内首个俄罗斯 Ozone 官方认证 FBP 前置仓，创新打造 AI 赋能的一人一电脑零库存出海跨境创业新模式，助力中小微创客开拓海外市场。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肇庆高新区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26%， 其中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增长 12%， 带动交通物流业、装卸搬运和仓储业、人力资源服务业营收分别增长 9.19%、10.77%、25.44%。现代服务业对区域经济的支撑作用持续凸显。下一步，肇庆高新区将持续深耕两业协同发展路径，夯实先进制造产业底盘，补齐生产性服务业短板，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服务业向专业化、价值链高端延伸，持续培育制造加服务新业态、新动能，为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高新力量。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开局之年看湾区，我们继续带你看肇庆产业发展的新动能。工业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肇庆现代农业发展亮点分呈，势头强劲，成为十五五开局全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立足丰富的农业资源品库，肇庆深耕邓式土特产文章，推动农业规模化、品牌化、科技化、融合化发展，构建起多层次全覆盖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目前全市已培育粮油、蔬菜、水果、畜禽、水产、南药六个百亿级农业产业集群，产品紧密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民生需求，其中肉桂单品产值超100亿元，罗氏沼虾综合产值约65亿元，大湾区市场超半数罗氏沼虾产自肇庆。除此之外，依托科技赋能，肇庆持续打造特色农业高端品牌。高端品牌肯定有与众不同之处。你或者不知道，在肇庆高腰区莲塘镇光明村的罗氏沼虾立体综合养殖项目示范基

0: 地。呢度嘅罗氏沼虾饮上咗加咗肉桂嘅凉茶。告腰系中国著名嘅肉桂之乡，过去本地肉桂多作为香料原料出口。呢两年，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通过将肉桂提取物同处理过嘅肉桂叶桂柴科学添加入虾饲料里面，提高咗虾嘅品质。当地推广肉桂加罗氏沼虾生态养殖模式，打造高端品牌高贵虾，相比普通产品，溢价可以达到3%到5%。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科研助理陈茂富：
1: 我们高腰本地的一个高贵虾，使用肉桂提取物养出来的虾，它的虾体会更均匀、更饱满，然后虾青素会更多。
0: 该创新养殖模式实现生态效益同经济效益双向提升。目前告腰区罗氏沼虾养殖成活率已提升至90%以上。2025年，当地罗氏沼虾平均亩产达836斤，2026年亩产有望提升至960斤。高贵虾走红嘅背后，其实系肇庆肉桂产业嘅厚积薄发。作为全国最大嘅肉桂种植加工出口集聚地，肇庆迎嚟咗产业升级嘅重大战略机遇。今年6月底，由肇庆市与云浮市联合申报嘅广东肉桂产业集群项目成功获批。这个也是广东省今年唯一获批建设的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目前肇庆肉桂种植面积稳定在136.35万亩，年产量达326.07万吨，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01.53亿元，带动8.7万户农户深度陷入产业链。一片小小桂叶正在肇庆大地上串起一条富民兴村的百亿产业链。这份底气来自科技赋能带来的硬核增值。肇庆联合省农科院、中海农业工程学院共建西江南药研究所、国家级肉桂科技小院，建成道地南药种质资源谱收集140多份种质材料，培育出高贵肉桂一号良种，实现亩产提升23%。从种植到加工，从良种到产品，科技正将肇庆肉桂的含金量越拉越足。科技赋能最终要落到桂农的腰包里面。今年4月，德庆县高梁镇肉桂嘉年华热闹开场。开桂皮比赛的吆喝声此起彼伏，10支桂农队伍同台竞技。肉桂咖啡、肉桂奶茶、肉桂香包、肉桂精油、肉桂文创挂件，数十种新品集体亮相，游客捧住行走的香水爱不释手。广大桂农忙住对接客商，个个喜笑颜开。从种植到加工，再到文旅消费，一条片区协同、产镇融合、村村共富的肉桂产业链，正在肇庆大地越行越阔。肉桂只是肇庆特色农业的一个缩影。肇庆多点发力，系统培育农业区域品牌，肇字号农业品牌矩阵持续壮大，影响力持续提升。冇耐前，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名录，肇庆市广宁香水柠檬同高腰罗氏沼虾入选。至此，肇庆市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数量达到70个，位居全省第3。立足湾区，面向全国，走向海外，肇庆持续拓宽农产品出口渠道。今年6月初，肇庆市怀集县晋明竹业制品有限公司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为一批总重1820吨的出口竹制品申请批次检验检疫。经广州海关所属肇庆海关现场查检合格后，企业凭海关出具的分单电子抵账，将首批20吨竹制品出口到中东地区。这个标志着广州海关军区出口农产品批次检验检疫改革试点正式落地广东肇庆。那批次检验检疫是什么呢？据了解，该模式是指将同一生产企业、同一原副料、同一生产工艺、同一检验标准或检疫要求的出口农产品确定为一个批次查检单元，对试点企业同一批次查检单元的出口货物，海关在企业首次申请时实施现场查检，并按要求取样送检。经评定合格后，在批次检验检疫周期内，海关对企业后续申请的同一批次查检单元产品可采取审核单证的方式实施验证， 实现快速存放。

0: 呢次就出国门嘅竹制品，正系肇庆市怀集县嘅特色产品梨竹。梨竹亦称茶干竹，不直挺拔，不易被虫蛀，耐腐蚀，系钓鱼竿、滑雪竿等产品嘅主要原材料。新模式带嚟嘅系实实在在嘅效率。怀集县梨竹行业协会会长、晋明竹业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蔡党年表示，出口农产品批次检验检疫新模式实施后，同一批次查检单元货物通关时间平均压缩70%，唔单止仓储周转效率大幅提升，仲有力保障咗订单产品及时有效交付。据某试点企业测算，应用新模式后，该企业每年可节约各类经营成本约300万元。在通关提出的同时，肇庆仲全国首创整合海关、农业检测资源，搭建小肇优选检测出口服务平台，大幅提升农产品通关效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肇庆海关累计监管出口公港澳冰鲜禽肉398批，重量5680吨，货值1.4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1%、4%、8%。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依躺大湾区建设重心推进的重大机遇，肇庆持续深化肇港澳全方位交流合作，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深联通，不断优化港澳同胞来肇安居、创业、发展环境，成为越来越多港澳同胞北上安居、投资兴业的首选地。全方位的湾区融合举措持续优化肇港澳合作发展生态。近年来，肇庆持续推进港车北上、粤系通、社保通、跨境理财通等互联互通体系建设。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获得22张湾区认证证书，数量位居全省第三。肇庆新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作为全省重点打造的核心孵化基地，这里正成为港澳青年参与大湾区建设、北上创业的重要平台。香港青年刘光栋在肇庆新区创办深诺科技，专注 AI 工具研发。他表示，肇庆的成本优势与基地的全套服务，保持了他们在内地创业的短板。在专属导师协助下，刘光栋的团队迅速完成远注登记，并对接天使投资，其研发的 AI 网页生成平台以面向大湾区批量推广。澳门青年吴瑞君曾深耕远文创赛道，基地主动为其对接本地景区商超，打通线下展销渠道，有效化解文创团队落地内地市场渠道闭塞的痛点。为了令港澳创客轻装上阵，肇庆新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构建一基地三园区格局，符合条件的港澳团队可享最长3年免租，并配备双语导师团一站式代办工商、财税及出入境手续。依趟肇港高铁90分钟直达的同城化优势，以及最高30万元创业贴息、子女入学等全周期保障，截至今年4月，该基地累计入住项目236家，其中港澳背景项目87家。目前基地在孵项目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数字智能产业占比达33%，成功培育2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便捷的交通、宜居的环境、完善的配套，是肇庆吸引港澳同胞定居的核心优势。83岁的香港退休公务员梁先生，在实地体验肇庆居住环境后，选择定居肇庆新区雅居乐香港城，安享退休生活。交通便捷是梁先生一家选择肇庆的首要因素。该小区距肇庆东站仅10分钟车程，搭乘高铁约1.5小时就可以直达香港西九龙，往返香港便捷高效。依托湾区大号地铁，可快速通达广州等珠三角城市，短途出行跨城通勤十分便利。同时，肇庆人民底蕴深厚，饮食、语言与香港相近，阔落的精装住宅、配套完善的小区设施、环湖绿道与优质森林生态，构筑起舒适宜居的康养生活环境。优质的跨境医疗服务、暖心的社区治理服务，进一步筑牢港澳同胞来肇安居的民生保障。肇庆正大国建康复医院是肇庆全市首家获批港澳药系通资质的医疗机构，截至目前已累计接诊港澳患者超800人次，成功引进瑞马内珠单抗、靶内注射巴洛芬两款创新药品，积累了丰富

0: 港澳患者诊疗服务经验。针对港澳患者居家康养、长期随访、病历互通、双语诊疗等个性化需求，肇庆正大国健康复医院量身打造跨境医疗服务体系，设立港澳居民一站式服务专区，配备专职粤语医护人员和健康管家，提供全流程代办服务，设置独立无障碍康养病区和隐私诊疗诊室，配备与港澳医院同源的标准化智能康复设备，推出港式中医结合现代智能康复的个性化康养套餐，提供长短周期旅居康养服务，建立港澳患者专属慢病随访体系。同时，医院整合神经内科、重症医学等一质资源，提供多学科一体化诊疗服务，持续优化住院服务体系，提升诊疗精细化、专业化水平，构建高品质可持续的跨境医疗服务生态。社区融合是港澳同胞扎根肇庆安居乐业的关键。今年三月，粤港澳大湾区肇庆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正式揭牌运营，聚焦政务办理、生活配套、文体社交三大核心领域，为在肇港澳同胞及外籍人士提供专业化、多元化、一站式综合服务。中心坐落于鼎湖区肇庆市青少年宫，紧邻港澳居民集中居住的湾区西部华侨城、雅居乐香港城等楼盘，实现服务就在家门口。中心秉持政务服务下沉、生活服务配套理念，全力打造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站、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港、温馨舒适的文化交流地三大功能阵地。政务服务方面，中心提供出入境、居住登记、社保、医保、税务等高频业务的一站式咨询申办服务，深化跨境通办改革，让港澳居民足不出市就可以远程办理香港政务事项。生活配套方面，中心对接优质市场资源，规划设置港澳跨境直通巴士站点，引入通讯金融机构提供跨境专项咨询服务，建立家政、托育、养老优质服务白名单。文体社交方面，依托市青少年宫场地与设施优势，开放共享文体空间，开设瑜伽、跆拳道、乒乓球等特色课程，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研学交流、文体活动，累计服务港澳及外籍人士超2000人次。肇庆市大湾区办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大湾区建设重心推进，越来越多港澳同胞选择来肇投资兴业、安居生活。鼎湖区已成为港澳居民在肇置业生活的核心聚集区。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的落地运营，是肇庆落实大湾区战略、深化肇港澳交融的重要惠民工程。未来将持续优化服务清单，常态化问需于民，切实把暖心服务送到港澳同胞身边，令肇庆成为港澳同胞宜居宜业的第二故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年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建立70周年。作为新中国建立的第一个自然保护区，70年来鼎湖山始终是肇庆生态文明的绿色名片，见证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探索与实践。6月30号至7月2号，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在肇庆举行。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代表、生态领域院士专家等近400人齐聚七星湖畔，共商自然保护大计。本次大会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题，肇庆在会上发出倡议，聚力协同攻坚，筑牢生态保护科技基石，厚植人才沃土，锻造绿色发展硬核力量，深化开放合作，构建协同共治全新格局。大会期间，纪念图册《鼎湖山珍藏图册》正式出版发行，并赠予全体参会嘉宾，成为见证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与发展历程的重要载体。从鼎湖山的绿色守护到全域生态治理，肇庆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网越积越密。肇庆地处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境内山林湿地连片分布，是候鸟南北迁徙的重要停歇地。每年9月至次年4月候鸟迁徙期，星湖、鼎湖山等区域都会监测到大量候鸟迁飞停歇。 肇庆相关职能部门统筹联动，切实加强秋冬季候鸟保护工作，筑牢

0: 候鸟迁徙安全屏障。近期肇庆组织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线上发布科普知识之余，将宣传重心下沉到镇村田间地头，结合本地果树、农作物种植实际，推广普及生态友好型防鸟网、驱鸟器等合规防护物资，同时执行野生动物线索举报电话24小时值守制度，落实野生动物线索举报奖励。鸟类迁徙不受行政边界限制，野生动物种群是区域生态安全的直观标志。肇庆与云浮、梧州山水相依，生态相连，同属西江核心候鸟迁徙廊道，在持续推进全域网格化巡护、常态化监测救护、多轮专项整治的基础上，今年六月，肇庆、云浮、梧州市林业局共同签署云肇梧鸟类等野生动植物保护联防联控框架协议，明确六大核心协作事项，构建巡护一体、执法同步、信息互通、应急联动的协同治理新格局。西江候鸟迁徙通道共管共治，迈出标志性制度化的关键一步。今年八月，肇庆又同广西贺州市完成肇庆市、贺州市鸟类等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保护联防联控框架协议签约，进一步健全粤桂省际边界野生动植物协同保护机制，共同筑牢西江河江流域生物多样性生态屏障，立足15/5开局新起点。肇庆以实干破局，以创新赋能，在工业升级、产业集聚、现代农业、湾区协同、生态保护等领域多点突破，全面出彩。下一步，肇庆将持续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深耕产业赛道，激活创新动能，深化湾区融合，夯实民生根基，全力跑出15/5开局加速度，奋力谱写新时代肇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9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5: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6: 4008000000。
7: 聚光灯调节完毕，
8: 定点光区就位，
7: 麦克风调试正常，
8: 主副机位预备，
7: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9: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7: 哎，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10: 氛围、
8: 舞美、
7: 节奏都不是，是主角。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开箱的话题呢，就是人生最想要定格的那个瞬间。你们有没有看过那种电视剧，男主有超能力，瞬间移动就算了，还可以定格时空，一顿操作猛如虎，就好像那个手上有暂停键，随时喊咔。生活当中也一定有你想定格的瞬间，在某一天的夕阳染红了半边天，哎呀，你觉得好美，好想留下来。或者是你吃了一顿期待好久的大餐，想了好久了，开车一个半小时到达了目的地，上菜的那一刻，哎，好想定格，手机先吃，然后自己吃个够。生命的瞬间，美好的画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开箱这个话题，人生最想定格的那个瞬间。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施龙路从管龙路到环城东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曾熙路从延熙路到卢屋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园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3: 早睡早起做运动，
2: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4: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收到红发来的消息说，高考结束之后，他和好朋友一起回到学校收拾行李，收拾完不知道怎么就走到了操场上，只记得夕阳把操场都映红了。他和朋友就那样背靠背的坐着，谁也没说话，看着夕阳一点一点的落下去，然后又不约而同的说了一句走吧，就这样告诉了他们的高中生活。他说，我好久没见老同学了。时光就是这样啊，说走就走，说过就过，所以有时光如流水之说法嘛。高考结束之后，可能很多朋友呢也没有跟老同学们再去见见面，再聊聊天。既然今天想到这儿了，是不是也可以跟你的朋友打个电话，发个微信，聊一聊，说一说呢？对于我自己来说，我最想定格的瞬间是大学毕业拍毕业照。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取景是360度全景，大家呢所有的师生啊就围着摄像机站一个圈儿，非常热闹。321之后咔嚓一声，大家都是故意的歪牙咧嘴嬉笑打闹，那种感觉在离开校园之后真的就很难遇到了。当年那一班的同学呢也再没有机会聚过。所以毕业之后，你们都有在回母校看看吗？有在跟老师同学再联系联系吗？今天我们开箱的话题是人生最想定格的瞬间。收到千晨发来的消息说，谁的人生不是靠着这些难忘的瞬间组成的？不然人生多无趣啊！有趣的人生也是自己去创造的，自己去经营的。当然有没有趣也要看你自己，每个人的理解和感受不一样。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对你来说是能够让你联想到某一个细节、某一个篇章、某一个人生的小光影时刻，把您的定格瞬间告诉我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3: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惠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5: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6: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3: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6: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7: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7: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7: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防控，人人有责。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5: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4: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我们今天要开箱的这个话题呢，是人生最想定格的瞬间。这个瞬间有很多，可以是你难忘的，也可以是朋友带给你的那一份温暖和体贴，或者对于你自己来说是你人生很重要的一个片刻。刚结婚的某一天中午，去老公的办公室吃了午饭，吃完午饭一起听歌，想要留住那一刻。啊，这是跟老公啊，这个画面其实说明你们俩还挺有这个青春时代校园恋爱的那种感觉。校园恋爱的时候不就是在同一个书桌上背靠背，两人一人一只耳机听着歌吗？享受着午后或者是傍晚夕阳西下的那个画面。在这里也要祝福你们夫妻二人一定要幸福长久。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

今天开箱的话题是人生最想定格的瞬间。看一下华他发过来的消息，说就留在现在吧，今天我休假。今天休假，所以特别想定格这一个瞬间，是吗？其实你有的时候会发现，特别是我们迎来小长假之后啊，那假期长了，有的时候还真是想回去上班，是真是这样。他回去上班的不是别的，是你觉得那个有规律的生活被打破了，好像一直这么休息放假下去，那日子也没觉得怎么样，也没觉得有多么有意思。生活就是这样，一会儿紧张一会儿松弛，就是在这种有对比的情况下，你反而觉得哎，还挺有意思的。如果让你一直休息下去，我相信大部分人可能还不一定能够习惯得了。小柯儿啊，他说早上上班前跟女儿摇手说拜拜，一岁大的她坐在那个小推车上晒着太阳，戴着草莓小帽，满嘴淡黄胡，阳光晒在她肉肉的肩膀和手臂上，透过帽子在她的脸上打下了半边阴影。她侧着脑袋，然后向我摇了摇手。哦，光看这样的，光听这样的话语，你都会觉得很有画面感。很多这个爸爸妈妈呀，平时工作比较忙，回到家以后反而比较着急，就是想看看在家里等了这一天的儿子女儿。也可能是有了孩子之后，大家会更期待回到家里有一个小家伙跟你摇手，跟你龇牙笑的那种温馨的感觉吧。彩色小熊猫他说，思念到极致是不敢思念。哦，明白。有的时候这个想法太多啊，或者说某一个片刻让你浮想联翩，有点那种思念的苗头，你又怕让自己陷入到情绪的漩涡里，就不敢思念了，特别能够理解。刚刚这两位好像这情绪上是一个对比啊，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没关系，我们通过一首歌来缓解一下吧。赵雷，鼓楼。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5: 各位好，我是丹丹。
4: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节后的身材管理该做些什么？大家在这个假期能够吃好喝好，当然还能够保持好身材，而且这个东西是积少成多的，你不自觉的就胖了。
5: 我跟你说啊，这两天我相信很多朋友家庭的早餐都变成了月饼。就是每日一个小月饼，你知道这个月饼的热量有多高吗？
4: 对
5: 啊，而且就是一吃起来你就炫不停，非常可怕的，
4: 因为甜食嘛，
5: 真的很可怕，而且它油脂含量也很高。
4: 对，那今天呢，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当然，除了我跟丹丹之外，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邀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是从事体育行业很多年的我们的专业的健身教练云鹤，欢迎您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鹤。
5: 我们其实从这个锻炼一方面讲，其实更加的，我们想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吃方面应该去怎么注意一些。
4: 是，
5: 是
4: 我们先来回答一下吧。这个兰心说了，请问教练，哎，我想平时都是坚持跑步，那怎么能够避免损伤膝盖呢？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保护啊？包括比如说运动强度啊、保护措施啊、热身运动等等方面，包括像跳绳这样的运动会，伤害这个膝盖，可以代替跑步吗？
6: 哦，其实这个的话，你就要首先对自己很了解。首先，你做运动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啊？那你知道了目的，你就有一些方法去实现你这个目的，对不对？然后，那如果你是减脂的话，那你比如说你的心率的区间是多少？然后你要用卡式的公式呢，把你的一个心率区间算出来，根据你的心率表进行一个运动，这样的话就不会超负荷，而且同时能达到更有效的一个目的。然后呢，同时那如何不会受伤呢？在运动当中啊，就是最简单的，大家都知道，就是做好热身，而且特别是天气现在慢慢转凉，天气慢慢转凉之后呢，那你会发现你运动的时候，身体会有一些紧。那你这时候你关节呀，然后以及你自己的心率的变化呀，都会去要做好暖身。这样的话你在跑步的时候也是不会受伤的。还有一个就是在过程当中，在跑步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哎，我都是一样的热身，一样的跑步，但是我为什么会有一些膝盖的损伤呢？那是因为你跑姿的不对。那你比如说你的跑姿要讲究哪些东西？那这个的话，你就可以去请教一些专门的一些教练。你比如说像我的话，在直播间里面只能告诉你一些皮毛，但是你最重要的还是要到面前让教练手把手的教你，你才能去理解到。
4: 是，
6: 所以在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训练后。那在你们的跑步训练后呢，你也要做一个充分的拉伸，让你的肌肉得到一些缓解和放松。这样的话你才是对你这次训练做到一个好的一个准备。对，
4: 才能尽可能的降低这个
6: 运动风险。
4: 那其实刚刚聊到了这个在运动前，不管做什么运动前都要进行热身。
6: 对，是的。
4: 那怎么才算就是我热身
5: 比较
4: 充分了、这个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讲一讲。
6: 其实这些大家都是有一些困惑的。我给你们一个就是评估的一个方法，就是你在运动之前呢，你会比如说做一个楼梯的一些走步练习，比如说做一些小步跑啊这种的练习，你同时你会这时你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叫做呼吸浴。你比如说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可以很轻松的身体微微发热的情况下，这时候是达到10分钟左右才叫热身完毕。
4: 就是其实在热身这项这个活动就整个的时间一定要达到10分钟左右才算是热身
6: 完毕。还有就是你在运动当中呢，你不要运动过猛，你比如说你在运动热身当中你可以正常的交流，正常的沟通，然后以及身体是很舒服的，身体微微发汗，这几个特点 就可以了。
4: 嗯，
5: 对，我就记得我那会儿教练跟我说，他说你要是还能边在热身边跟我说话，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
6: 呼吸欲，
5: 对，
4: 嗯，
5: 嗯，
4: 就是有的时候对，有的时候这个有些朋友哎特别认真，热身的时候就特别卖力，发现热完身自己没劲儿了，
6: 是
4: 体力消耗完了，
6: 跑不动了，
5: 可以休息了，
4: 是
6: 可以休息了。
4: 对，所以说一定要掌握好一个度，掌握好一个量，但是也别就是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就上来、
6: 嗯、
4: 就比如说拉了两下。就开始高强度的运动了，跑步了，其实这个也是不太好的，
6: 那是对自己的不太负责任。
4: 是，
5: 对
4: 对对，他总觉得我有这个动作，我就是热身完毕了，但其实不是啊，至少要在十分钟左右，十分钟以上，十到十五分钟。
6: 对对对，
4: 哎，这个时间区间，嗯，
5: 对啊，还有这个特梅普说，就刚才说这个心率表什么的，就从来没有注意过，
4: 嗯，
5: 所以想问一下，就是很多这个喜欢运动的朋友啊，有一部分是装备党，
4: 是，
5: 就是我要在运动之前，我先把我的装备配齐，把什么运动手环什么全都买好，那也有一部分朋友就觉得没所谓。反正我就该怎么运动怎么运动，有什么运动是一定要配好的装备吗？包括像运动手环呀，好一些的运动鞋呀，这些是有必要的吗？
4: 嗯，
6: 其实是有必要的，就是好的一个运动的鞋呢，你比如说它会对你的减震啊，以及跑姿的一些矫正是非常好的。
5: 嗯，
6: 你比如说鞋底的硬度啊，然后以及鞋的刻度啊，都是有一些要求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你在运动的时候，那说到心率啊、
5: 嗯、
6: 那你比如说你一个什么样的心率才能达到你一样的效果，那你通过什么来观察呢？那就是你的心率表呀，对不
5: 对,
6: 对，你有一个更准确更科学的运动才是对你最好的一个方式啊。
4: 嗯，
6: 那你比如说，那你要了解自己的就是目标心率，就是我刚才说的、
5: 嗯、
6: 那你的目的是什么，
5: 对
6: 对不对，是练习心肺啊，还是增加你的减脂啊等等，这些效果不同的目标也是有不同的区间值的，
5: 是的，
6: 对对对，所以的话你就首先你要知道自己的目标
4: 需求，哎，
6: 需求
4: 就是做运动是为了做什么，
6: 对对对，为了做什么你再
4: 是啊，就可以做一些更精细化的管理、
6: 嗯、
4: 那比如说刚刚说到的、
6: 嗯、
4: 比如我想就是提高心肺、
6: 嗯、
4: 那我心率控制在一个什么区间，
6: 什么区间、
4: 大家可以选择去这个进行，就是其实就是拿那个手环、手表去监测一下。
6: 其实这个的话，就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公式啊、
5: 嗯，
6: 在这里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公式都是公认的，就是卡式公式嘛。
4: 嗯，
6: 你就用220减年龄，然后再减去你的静态的心率。什么是静态心率呢？
5: 嗯、
4: 就是平时坐着
6: 不是早上起来的时候。
4: 哦，
6: 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就起来睁开眼睛不动，摸着你的心率一分钟啊，那是你的静态心率。
4: 嗯，
6: 然后呢再乘以你的运动强度。运动强度呢就是你比如说50%到60%之间是我们的热身，60左右呢是我们的一个减脂最好的。
4: 嗯，
6: 然后那70呢可能是你
4: 的
6: 不是，是你的心肺练习，然后你因为那时候消耗的主要是你的糖原，然后再往高那可能就是你的一个无氧练习。
5: 嗯，
6: 对，那你这种不同的区域值乘以再加上你的静态心率，就等于你的一个目标心率了。
4: 哎，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测一下这个卡式公式。
6: 对 对, 对,
5: 对，大家在网上应该也是能搜到的，
6: 是
5: 的，是
6: 的，
5: 是
6: 的。
5: 大家如果啊，我们如果真的是准备进入到比较规律的运动了，还是建议大家去配备一个，也不用很贵啊，就最基础的这种心这个手环就可以。
4: 是。
5: 然后呢，按照卡式公式先去算一下自己的这个心率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区间，然后再合理的去选择相应的运动啊，这是我们的教练给大家一个比较科学的一个建议。
4: 没错。
5: 嗯，好，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大

0: 跟我们的互动哈，就有朋友在说，说是这个节日还是不要饮酒了啊，就感觉就又伤身体，可能又对这个身体不是很好。
1: 对对对
0: 啊，绿野仙踪说了，我就没有什么身材焦虑，过了一个夏天瘦五斤啊，好不容易体重达标，我才90斤，这下又回落了。
1: 嗯、
0: 哎，真的，你看就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就是胖的人他就减不下来，瘦的人增不上去，真的是。
2: 真的
1: 是。
0: 嗯，还有朋友在说这个按时起床，然后按时睡觉，不暴饮暴食，每天坚持走路，走上1万步，其实也是可以去锻炼的。
1: 嗯，就是还是那句话，只要先动起来，哎，
0: 嗯、
1: 这个其实就是达到了锻炼的目的。
0: 对，
1: 嗯、
0: 晨曦说了，采用多样少量、细嚼慢咽的饮食方式，也是身材管理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嗯、
0: 那好，就来到了我们吃的部分。
1: 对，我们得说一说吃了，
0: 啊、
1: 就不能光动啊，还得讲究在吃上。
2: 吃的话呢，今天我给大家也是总结了几点，
0: 嗯、
2: 然后呢，最终呢，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还是一个减肥定律的这一个关系。就是你的摄入和你的消耗是不是成正比的，对不对？你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你要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下。
0: 嗯。
2: 然后呢，还有就是在这里面我给大家总结了五点。那你比如说你吃的时候，首先第一点就是你吃的时候饮食要均衡，然后同时呢你要保证七分饱。
1: 啊，不能吃太饱。
2: 对，不能吃太饱。
1: 嗯、
2: 然后也以及你的油腻的、啊、一些这种食物啊，也尽量的少吃一些。不然的话，你的热量过高，那你每天呢，你比如说，那你消耗的就没有你自己的那个热量高啊，那你这样的就等于你会胖起来，
1: 嗯，
2: 是吧？
1: 就是没有热量缺口，
2: 对对对，
1: 反而有那个热量的那个负值了。
2: 对对对，是的。你就像那你现在食物的选择，你也会发现现在很多的油炸的呀，然后之后以及
1: 高甜的
2: 呀、
1: 嗯、
2: 这种高糖啊高碳的、啊、这种东西，都是建议你们控制量少吃。
0: 对，
2: 你比如说你要特别啊，你第二点呢，你就可以多吃一些水果蔬菜了。
0: 嗯
2: 啊，对，你把你平常的一些的零食啊管住，不要去吃一些，你比如说零食一吃起来，那你就没时间了，
0: 没完那个东西。
2: 对，没完
1: 这个东西，就是吃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2: 对，
1: 哎，就
2: 是
1: 打开一包一会儿
0: 就
1: 没了。
2: 对，
1: 但是真的有朋友是那种，就是我控制量。
2: 嗯，
1: 哎，我能吃两口，
2: 那
1: 就放下，
2: 非常自律。
1: 这个我觉得是真的是不是一般人，
2: 不是一般人，真不是一般人，我们都控制不了。
1: 对对对，
2: 你像就是平常家里聚会，你像特别是过中秋，大家都在聚在一起，然后小茶几上摆了一些坚果等等这些食物，我建议你可以适量的吃，不要吃过度。但是呢，最好是不要摆，为什么？因为你摆上了，你看不见，你聊天当中你会吃到很多的这种热量炸弹。对不对？
1: 是。
2: 那你可以把这些东西换成一些水果、
0: 嗯、
2: 蔬菜。然后你比如说，你像还是什么建议？为什么要吃水果？水果属于这种单糖，单糖的一些东西呢，它对于你的一些热量呢，会控制的低一点。但是你要吃一些油脂啊、
1: 嗯、
2: 高的食物，像坚果之类的，那你就长胖太容易了，
1: 嗯、
2: 太快。
0: 对，是、
1: 嗯。那说到这个水果，是不是就是很多朋友说我运动健身，那些、嗯、比如说就是它真的糖分很高的水果，
0: 啊、
1: 是不是也要避免？
0: 嗯，
2: 其实是要避免的。
1: 嗯，就比如说夏天，很多朋友觉得，哎，我吃半个西瓜，哎，这感觉就没什么热量，但其实这个含糖量还是挺高的。
2: 含糖量是挺高的呀，
1: 嗯、
2: 因为在这里的话，就是你会发现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吃水果，你会发现有的人运动后会吃香蕉。
0: 对
2: 啊，同样是水果，为什么我们香蕉可以吃啊？为什么？就是以下呢，就是有几点，就是第一个，香蕉里面还有很多的，就是丰富的维生素啊，以及营养物质。
1: 嗯
2: 啊，这些东西呢，它对于你个人来说的话，就是是在运动后给你提供一些能量的补充啊，
1: 快速补充能量，
2: 对，快速补充能量的一些作用。
1: 嗯，
2: 它还有一些，你比如说，它可以消除你的一些运动疲劳。对，因为它属于单糖，它可以很快的进入你的身体，让你的状态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是这样的。
0: 嗯，对。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幼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11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5: 各位好，我是丹丹。
4: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节后的身材管理该做些什么。
5: 你看有朋友说这个七分饱不吃高热，多吃水果蔬菜，这还用说吗？我跟你说，我们每一期请这样的教练或者请营养专家都会说同样的话题。但是真的大家做不到。
4: 对，
6: 是的
5: 啊，我说实话，就包括我们自己
4: 控制不住，
5: 你控制不了。
4: 是，
5: 就是你看我们如果一块去聚餐也好，或者像这样的节假日也好，几乎大家都坐到一块，我真的不能保证大家等丰富的摄入所有的东西。基本上有主食疯狂的吃主食，或者大家去吃火锅什么，吃很多油炸的东西，然后水果葡萄恨不得一吃吃一串啊。所以话说起来很简单，但是想要自控不容易哈。
4: 是，而且尤其是到了这样的这种节日期间，
6: 对对，节日
4: 大家会有一些比如聚会啊、线下啊，
6: 对对对，
4: 就你总觉得比如说没有水果没有零食就不叫聚会了，
5: 对，
4: 你们就像开会，大家坐在那开始聊天了。
6: 是的，是的，
4: 所以说有的时候真的是身不由己啊，有的时候就不自觉的就吃多了。
5: 对，所以我觉得偶尔啊，我们吃这么一次也不用太紧张啊，就因为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他就会造成一个心理负担。
4: 对
5: 啊，我多吃一口，我心理压力就特别大，就感觉今天我又做了什么很错的事情。不用这样，但是呢，还是要大家就是你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尽量注意一点。
6: 对，
5: 在节假日朋友聚餐的时候，我们就不扫兴了啊，偶尔吃这么一顿其实也不会怎么样。但是我们就想问一下哈，就是包括有刚朋友在问我运动后应该怎么办呢？刚刚我们说了，运动前1个小时尽量不要摄入太多的东西，因为你运动可能会造成负担。那我运动后是不是可以马上出去吃饭呢？吃完了是不是会更胖呢？
6: 运动后的话，我建议你还是要休息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再去进食，因为你在运动后的话，你的不管是心率啊，以及你的血液的流速啊，就说一些大白话嘛，让大家能听懂，这些都会加快，就是造成胃部，如果你在这个时间内去进行饮食，那你胃部缺血，那你可能就是蠕动、消化、肠胃上的功能会得到一些障碍。那你这样的话，对不对？得不偿失，还是要休息一下的。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
5: 半个小时之后再去正常吃早餐或者是什么就是可以
6: 的。对
5: 的，
6: 对的，是的。
5: 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身边也有在健身的朋友跟我说，他们过午不食啊。什么叫过午不食？就基本上到了晚上这个4、5点之后，就不要再吃任何东西了。说这样的话就能稍微瘦一点或者不胖。
4: 有这个说法吗？
5: 对。
6: 怎么说呢？就是人体在晚上的时候呢，那你可能就是身体的恢复啊过程，你没有了消耗，没有了运动，它就堆积热量。所以的话，晚上的时候建议你在6点之后吃完了就 不要再加餐了，就不要多吃。
5: 夜宵，马无夜草不肥呀，朋友们。
4: 对，
6: 对的，对的，是这样。
4: 就是尽量还是按照一个正常的时间表去吃，去吃东西。
6: 对，就是按时吃嘛。不要想吃就吃啊，就可以了。
4: 对，然后这又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熬夜的这个问题。
6: 哦、
4: 就比如说你七点钟、
6: 嗯、
4: 对吧？六点吃完饭了之后、
6: 嗯嗯嗯，
4: 你如果后面还有工作或者有其他的活动，你熬夜熬到十二点，
6: 嗯，
4: 那你自然就饿了，
6: 对
4: 啊、就会忍不住。
6: 那是精神的消耗呀，
4: 对，
6: 精神的消耗。
4: 所以说，如果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早点睡，十点趁自己饿之前就赶紧躺下。
6: 对，这是解决最好办法，
4: 自己
6: 这是最好的办法。
5: 在梦里什么都有，
6: 在梦里什么都，对对是的。
5: 然后每天早上还能被肚子给叫醒，
4: 嗯、
5: 这也行啊。
6: 真的是。
5: 哎，那其实说到这儿哈、啊，就有很多朋友在问，就是因为我们都说健身啊，就一定要高蛋白的摄入啊，然后就比如说这种少吃这种精细的碳水啊，多吃粗粮啊什么的。但是我说实话，那个鸡胸肉啊，它是真的难吃。
6: 难吃啊。
5: 然后我身边的健身教练啊，他也有把那个鸡胸肉打碎，然后一块。
6: 丝儿喝了，
5: 我看见他喝，我坐在旁边想哭。对，那是不是我们普通人也真的要这么严格要求自己呢？
6: 其实不用的，
5: 嗯，
6: 其实每人啊，每天每身体的每千克只需要补充1.4克蛋白左右就够了。
5: 嗯、
6: 那你比如说一天你吃两个鸡蛋。蛋清就够了、
4: 嗯、
6: 你不需要非得喝我们的特别多的那一些蛋白质。
5: 嗯，
6: 蛋白质它主要的功能也就是促进肌肉的合成。那你比如说你在做高强度大阻力训练的时候、
5: 嗯、
6: 你想让自己的维度变大啊，那你就去做这件事情。
5: 嗯，
6: 那现在的产品不就是卖一些蛋白粉啊之类这种东西，那主要功能就是这个。你不愿意吃鸡蛋，不愿意吃别的，那我直接给你摄入进来。就是这个功能、
4: 嗯
5: 哦、那如果我本身没有那么大的运动量，其实也没有必要说是我要喝蛋白粉什么的，
6: 没必要，
4: 反而还会增加自己的身体的负担。
6: 对，还有一个不好的点就是你如果你要是运动量达不到，那你要喝了蛋白粉，我跟你说你会散发出一种很迷人的味道。
5: 哦、
6: 啊、对。
5: 哎，那说到这儿哈，就是我们又再问一个问题了，就网上你能看到各种五花八门的减肥法都跟饮食相关。
6: 嗯，
5: 什么就是什么七天什么

0: 减肥法，
1: 嗯
0: 还有就是我这两天就是只吃这个东西，或者我什么都不吃，然后也能快速的减肥，这些东西都靠谱吗？
1: 我现在就想奉劝一句，大家仙女们，你可以着陆了，
0: 不可以，
1: 脚踏实饮食会消耗你自身的能量，以及你自己的精神状态都会萎靡。然后比如说你的注意力不集中，在过路的时候，对不对？容易崴脚等等一些危险发生。最好的方式还是运动减脂减肥，同时呢它也不会让你的反弹特别大，因为说实话你控制饮食减下来的，当你放纵的那一天你吃的是它的翻倍，你就会想，哦，我都控制这么久了，我一定要好吃一些，对不对？但是你运动下来呢，你运动的量一直保持在这里，你吃的东西你相应的不变，你同样是瘦的呀。对
2: 对，所以说运动这个减脂减肥，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事情，
1: 对对对，
2: 而且是一个高回报的事情，它能维持住。但是你刚刚说的，比如说就节食减肥，就像教练刚刚说的，就很容易反弹，因为大家心里就是我已经这么努力了，哎
0: 啊，
2: 我饿了自己这么久了，哎，我瘦下来，我得奖励自己。
1: 对，
2: 一吃就会反弹。你会看到很多节食减肥的朋友，就是如果不加入力量训练或者有氧训练，就平时运动训练的话，哦，真的会是反弹的特别快。
1: 还有
2: 忽胖忽快，
1: 对对对，
2: 像气球。
1: 还有一点就是，你比如说像一些肥胖人群，肥胖人群，你发现他会通过节食的减肥，你会发现有一点，他肥胖出来的那个肉是回不去的。
0: 他就会
1: 会发现有一些啤酒肚比较大的，但是你突然间减肥之后，你会发现他的肉是可以拽到外边
2: 的
1: 是这样，
0: 还是松的那种。
1: 这种呢就是说你通过节食减肥以及你没有做抗阻力训练造成的，你的皮肤就不会紧致，不会有弹性。对
2: ，
1: 是这样。
2: 所以说，刚刚有位朋友也说了，就是如果只做有氧训练
1: 也是不行，
2: 对，也是不行的，会加速你的衰老，因为你的皮就感觉松了，
1: 对啊，你的皮肤也是会氧化的呀，对吧？你氧化掉了之后，那你皮肤的紧致感和你自己的这种状态就是不一样的，
2: 是，所以说还是要结合起来，
1: 对，结合起来，
0: 没错。哎，那还想问一下哈，就是你看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包括其实我也有这样的疑问。我发现节食减肥它就是瘦得快啊，但当然我们不是不提倡这个事情。你在运动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好像掉秤很慢，甚至有的时候你运动完了，你的体重甚至比之前还高了。但是穿衣服很明显，然后它好像维度变小了，这个是正常的吗？
1: 正常的呀，那你首先就要理解一块肌肉和一块肥肉的区别。
0: 对，
1: 一块肥肉的面积体积和你的一块瘦肉的体积面积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呢，那你比如说，那你在运动当中你会发现自己的体重反而增加了，但是维度是小了，而且看着立体了，那是因为你的肌肉增长。那如果你在运动当中是脂肪的一些问题的话，那你这样的话穿衣服就很显哎。对，
2: 是啊。那我们再回答一下这个听众的问题啊。9318说了，那在运动上对于喝水有要求吗？那除了吃喝其实也很重要，
1: 喝很重要呀。但是你在运动当中每天不提倡2毫升的那个水嘛，因为人体水分是很重要的，你在运动当中你就会代谢出去排汗啊很多，但是你在运动中记住，运动的时候适量的饮水，不要大口的喝水。大口的喝水的话，反而给你的身体会带来一些不便。你比如说，你在运动的时候会呛到啊，对不对？平常我们给会员的一些建议的话，都是适量的少抿一口，解了你的渴就可以了。你继续去做运动就 OK 了。课后的时候，你可以适当的去补充一点水。对，是这样。
0: 不要动着动着，然后特别渴，拿着那个水杯
1: 一起闷下去了，那你麻烦了。
2: 那其实那样的喝水的方式，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喝完之后，对，就大家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我这个因为出汗啊，水分流失太快了，所以要及时的补充水分。但如果你大口补水的话，我觉得它会在胃里，就是你再运动的时候，就它有一种在胃里晃的感觉。
1: 是的，
0: 肚子会疼。
1: 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有的人会担心，就是哎，我运动了出了那么多水，然后之后我再不补水，我的皮肤会不会干燥啊等等这些问题，你放心，不会的。只有你做了长时间而且大强度的有氧训练之后啊，你会出现这种皮肤氧化呀这种问题。对，一般团操教练会有。对，是的。
0: 我们再会问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关于这个补剂的问题。有朋友他是因为想要提高自己的运动状态，或者想让自己瘦得更快，他会相信一些，你看我喝点这个茶，吃点那个什么健身的什么什么什么营养品，我就能瘦得更快。这些东西是靠谱的吗？
1: 其实这个东西分啊，你比如说，那有些茶是可以喝的，为什么？

0: 有刮脂的作用啊。
1: 对
0: 对啊，各有各的作用。但是我建议呢，补剂还是适量的，适量的去补充，因为你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身体到底缺一些哪些元素在里面的话，那你相应的知道之后你再补是没问题的，但是你不要盲目的去补。
2: 对
0: 对对，是补是没问题，
2: 不要说身边的人啊，运动的人都吃这个，那我也吃，
0: 对，
2: 也不要
0: 跟风啊，
2: 对，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上了岁数的这个年龄稍大一些的朋友，对吧？那适当的进行一个钙质的补充，
0: 钙质的补充啊，对对对，是的，
2: 对，
0: 这样是可以的，
2: 对，根据自身的情况
0: 情况来定。
1: 对，你看这个纳金我心说了，我从200减到145，我跟体重要死磕。
0: 哇塞，
1: 还有
2: 真的是。
1: 对，
2: 很厉害啊！
1: 还有绿叶仙踪说，我觉得我是自己不经意间的自律，低糖、低盐、低脂。哎，我本来就喜欢这样吃，原来这样更健康呢。对，
0: 是的。
1: 非常感谢今天和云鹤教练给我们讲了这么多，我觉得很干货的事情。
2: 没错，
1: 包括我觉得也能听得出来，大家真的是有这方面的需求的。
2: 是
1: 啊，我们开始对自己的健康去在乎，开始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有活力。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节目想去倡导的事情。
2: 没错，
1: 就是减肥这个事情也要循序渐进，也不是说就是瘦就是好看，我有个什么小鸟腿啊，
0: 对
1: A4 腰啊就是好看，不是这样的啊，就
2: 是
1: 什么样都有美，健康就够了。
2: 对，我们更重要的
0: 健康才是最美
2: 的，对，运动就是为了是让身体更健康，而且今天我们也说的是这个身材管理嘛，对吧？它是维持到一个健康的合适的度就可以，而且不一定非得是节日前后，那身材管理其实是一个对日常的一个工作，
0: 持久战，
2: 而且大家呢也非常有这样的意识。
1: 那好吧，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2: 没错，感谢大家的陪伴，
1: 我们下期再见啦，
2: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0: 10月金秋去哪玩，跟着东莞广电主持人一起探秘南疆胡杨林。10月27号出发，8天3飞，乌鲁木齐进出只要5980元。主持人微微带您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看白沙湖的纯净，赏温宿大峡谷的壮美。全程精选豪华酒店，还有红酒晚宴和民族歌舞宴，拒绝团餐，吃住行全拉满。另一条喀什进出，8天双飞，7680元每人，这是一条深度的南疆之旅。深入泽普5A级金胡杨林，看万亩金黄；穿越达瓦昆沙漠，体验沙漠越野；探访阿图什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沙车王府、白沙湖、英吉沙土陶村，全是精华。赶紧拨打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承接，服务更地道。更多新疆旅游线路即将上线，欢迎拨打43-2241咨询吧。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是不是在没有打开这期环球旅行家之前，提到夏威夷，你也会和我一样只想到海滩、火山和草裙舞？但是在嘉宾超级小包子眼中看到的是科纳海岸的咖啡庄园。全世界只有2个地方能够产出真正的科纳咖啡，而夏威夷就是其中之一。从火山土壤里长出来的咖啡喝起来是什么味道的呢？听他说，也许你能窥探一部分，但更希望有朝一日你可以亲自去夏威夷品尝。跟随小包子世界漫游，寻找好咖啡，继续进行中。
10: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能喝到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豆子，比如说肯尼亚的豆子、埃塞俄比亚的豆子、南美的哥伦比亚的豆子、巴西的豆子，甚至越南的豆子，那他们在这种状态下，它是生豆子，就可以运输到各个地方。哎，这就到了它的更重要的一步，那就是它的真正的烘焙这一个加工，就把生豆子给它变成熟豆子。我们在店里、咖啡店里或者在家去做手冲咖啡也好，做什么这种意式咖啡也好，那我们需要的是烘好的豆子。这个过程也非常关键，它关键到什么程度？就简单来说，山东的大葱非常好，对吧？种的农民种的也非常的就是辛苦，他们种出来的可以，我记得能长2米高那种大葱，
11: 对，
10: 质量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您得有师傅给炒出来，
11: 对，
10: 它才能彰显出它的葱的那种甜度。
11: 嗯，
10: 你如果说上我自己在家炒，那可能这葱就糟践了。
11: 对，
10: 所以呢，烘焙是咖啡的另一个灵魂，也就是说，
11: 就是
9: 人靠衣装马靠鞍的那个感觉，咖啡得靠烘。
10: 哎，它就是同样的咖啡，不同人烘出来，他对咖啡豆的理解不一样，你就可以烘出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口感、不同的，就是说在同样的哪怕是一个咖啡豆，不同的师傅烘出来都不一样。就好像咱们吃宫保鸡丁，你去这家店和那家店，可能都是连锁店，那老师傅炒出来的宫保鸡丁都味道是不一样的味道。
9: 它跟咱们做料理是一样，就它会带着锅气在里面。
10: 对，每个人的师傅的烘对于这个豆的哎理解火候掌握都不一样，有的人可以说是炉火纯青，所以他对这个理解可以完美的复制下来。有的人比如像我吧，咱就说我这种水平的，那我可能摇一炉咖啡我都摇不匀，那就是我有什么理念我也复制不出来。所以呢，这个理念高下立分。然后再一个就是每个人可能有的人喜欢让它酸一点，有的人喜欢让它甜一点，那这个就是完全按照个人的喜好来。那他烘出来的豆子为可能为了量产，现在更多的是中烘、中浅烘、中深烘多一些，那么有些豆子就会深烘的多一些。所以这些咖啡现在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些咖啡能够说明明这个城市或者说这个地区它不产咖啡，哎，但是我比如说我从国外回来，我会专门给我的这些咖啡师朋友，哎，来，我从墨尔本带回来的豆子，你尝尝这个，就是他的咖啡的这些人对于咖啡的理解，他可能已经把这个豆子就二次升华了。也就是说，那么墨尔本作为世界十大咖啡城市，那我们可以在墨尔本喝到，哎，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耶加雪菲，来自肯尼亚的双 A， 也可以喝来自印尼的曼特宁，也可以喝到来自巴西哥伦比亚等等世界上各地的不同的豆子。所以这种咖啡城市它本身，你说墨尔本种咖啡嘛，它周围那个咖啡庄园的，你说完全没有嘛，可能屈指可数。但是很少有人说，哦，我得来点这个维多利亚州原产的咖啡，那对不起，没有。都是他这些咖啡店的咖啡师精挑细选，从全世界各地进口过来的精良的豆子，然后他们把这些豆子经过他们的理念理解。

0: 去烘焙，烘焙好了以后，然后这个作为他们工业的工业化流程的一部分，再去卖给他们的受众，比如说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们的受众群体之一吧，然后我就会定期的去那儿看看最近又上了什么好豆子。
1: 嗯，
0: 那他们的烘焙水平高到什么程度？我曾经在有一次去探访的时候，在那个某一家咖啡店见过他们的 cupping， 咖啡师的 cupping， 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里面大概摆了100多杯咖啡，然后这批咖啡就是他们这次新烘出来的这某一种豆子，然后呢，这些咖啡就是从最浅到中浅到浅到到中烘到中深到深烘 Italian Roast 等等，就是各种不同的级别。然后这些三个咖啡师，就他们的首席咖啡师就会在一个玻璃房子里面，人家也明厨亮灶啊，玻璃房子里面
1: 做杯测，
0: 哎，做杯测，喝完了以后，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这不行，我觉得我还觉得可以，好投票。然后接下来，这是刚才是几号？15号杯、27号杯、39号杯，最后他们经过投票。

0: 哎，给你烘熟了，大概就是那196度，一爆锅二爆锅，反正就大概就是这种炉温，这种程度，它是一个非常工业化的流程。你想喝吗？有，但是呢，你绝对喝不到那种精品的。
1: 你在夏威夷去找寻那个咖啡庄园的时候，因为它可能没有办法做到非常精品的或者大批量的现场烘，
0: 对。
1: 或者说你即使要带它的成品豆子回来的话，只能很小量的带回来。那你会不会想说，我带一点从这个产地产的生豆子，拿回到我喜欢的精品咖啡师那儿，让他帮我烘一小袋儿，
0: 对，那个时候只能选
1: 就
0: 择
1: 现
0: 成
1: 场
0: 品豆。
1: 喝，把味道留在记忆
0: 对，
1: 里。
0: 后面呢，就是你认识一些厉害的人以后，你看看人家有没有时间，有没有这个心情。如果有的话呢，我是没有主动要求他们帮我烘过豆子，但是我是有一次让我一个朋友帮我救过豆子，
1: 还能救豆子？
0: 就是那个已经完全的，就是确实没办法，是我从苏门答腊岛上，它属于印尼，苏门答腊岛上买的猫屎咖啡，而且是买的最次顶级的咖啡，那个豆子挺贵的，应该合人民币可能得900还是1000块一袋了，就那种咖啡豆子。然后因为当时我也没得选，所以我肯定是买那种烘过的豆子嘛，然后就烘好了。结果因为某种原因，我就没有，就半年时间我就没有回国，我当时就回了那个，就在墨尔本待了半年。也就是说，我见到这个豆子大概已经是5个半月以后的事了。那么这个就是甭管是咖啡也好，咱们说买什么食物也好，你隔5个半月呢，肯定新鲜程度就不一样了。
1: 就好比为什么我们会在节目里面请到所有的咖啡爱好者，或者说是所谓的大神来跟我们讲说，日常去购买咖啡豆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避坑的点？当然这么说，也许可能会得罪一部分人哈。就是如果你真的很爱喝咖啡，然后你想要品尝到比较新鲜的咖啡豆的品质的话，最好不要去开价超市去买太大包的咖啡豆，
0: 对，
1: 因为它的储藏的周期就会相对时间比较长一些。所以你如果从那样的咖啡豆开始起步，或者说去品尝的话，可能就会扼杀掉很大一部分你对于咖啡的探索欲。你就觉得咖啡好像只剩苦，就跟我们大部分现在咱们这一代人小的时候喝到的都是那个咖啡玻璃罐的，咖啡色玻璃罐的咖啡一样，不是说它不好，而是受限于那个年代的物质条件，我们只能喝到那样子的所谓速溶，所以好多人的记忆就停留在咖啡不过就是苦味儿，但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的层次和口感。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辽步西南路从环城东路辅路到黄沙河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进路从管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它可以，你可以喝出它的层次，你可以喝出它的风味和它的变化，然后你也可以喝出它的味道来。就是它里面其实咖啡，我之前在墨尔本的时候，让当地人那些咖啡师给我讲说，我们的豆子是甜的。我说怎么甜了？
12: 咖啡怎么可能甜呢？
11: 我喝着就是苦的。他说你再仔细尝尝，用你的舌尖，用你的舌头中部去品味这个。我说
12: 舌头中部在哪里？
11: 对，我说我觉得都是苦的。他说不，真正的苦是在你舌头的根部。如果你的舌头的根部喝完以后是发涩的，然后它是一种回味，是一种很酸的、很涩的，那个就是真正的苦，它是在你的舌根部位和后面。然后，当时就 就是他就说你如果你喝的好的咖啡，它的味道是在你的舌的中前部，去风味都是在这儿体现到的，而你如果喝到一些苦的味道是在你的后部，就是嘴靠近喉咙的那个部位，你会感觉到苦，说那个是才是真的苦。如果烘了不好的咖啡，你就会喝到这种味道。然后我说那你有没有例子呀，我说我也喝没太多经验，那个时候我说你能不能举一个我能听懂的例子。他说你喝过某巴克吗？我说哦，我突然就懂了，就是我一下就想到了那种味道，就或者我们小时候喝那种速溶咖啡，它一定是在你的喉咙的位置是有点苦的，甚至酸苦酸涩的味道。所以好的咖啡是不会有这么多的这些其他的杂味的，它是能首先让你品到它的风味，然后再一个就是它的香气。我们说咖啡的香气，如果在没加任何科技的情况下，你是可以闻到它的里面的不同的香气，比如说它的果香，它的花香，有些还有泥土的香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喜欢，有人喜欢泥土，
12: 就是青草被割下的那个味道。
11: 哎，青草被割下的也
12: 是、就
11: 是、
12: 雨后的味道，
11: 那也是一种味道。我说泥土是真的土味儿、我喝过一款就有很重的土味儿、然后我说为什么会有人喜欢喝这种土味儿，就是那种味道，就是很泥土的味道。哎，但是那款咖啡因为它的风味很独特，所以卖的也很好、也很贵，所以啊，反正我是没有 get 到，但是这种东西真的是仁者见仁，
12: 对对对，千人千面嘛。
11: 对，我就喜欢比如说花香果香，然后喜欢那种咖啡的味道先偏酸一些。我有个朋友他很喜欢那种咖啡就很偏甜的，这里边就是比较喜欢那种深烘呀什么的，这种朋友我就先不提了啊，因为深烘呢就只剩下苦了嘛，就是更多的是苦味和你咱们小时候记忆的那种味道，它就会扼杀掉大量的酸度香气和它咖啡本身的甜度，还是会中和掉。但是我喝过好一点的深烘耶加雪菲，这个不是我杜撰出来，是我真的喝过，你喝过这辈子你都会不会忘的。因为耶加雪菲这种豆子，我的概念里它只能中烘或者中浅烘，中深烘都有点过了。但是呢，这个老师傅又很有追求，所以他就利用了某种我无法形容出来的技术，既保留了它的香气和一点酸度，然后还保留了这个深烘的这个程度，就是它的豆子还是深烘，很厉害。而且呢，它的这个豆子喝完是有曲线的，就是你在喝的时候，你一起来就是起步，就缓缓的，咱们说叫起飞啊，就是慢慢的，就是它的那个味道会，风味也好，它的那个甜度，它的香气会在你的嘴里，就是咱们就说起飞，然后它的曲线就会高起来。然后它的曲线会一直一直一直绵延很长，都不会落下去。后来等到这个豆子，我就不会等到它这个咖啡慢慢凉下去，我会继续喝到最后一口，因为它风味变凉的时候，咖啡豆会继续发酵，然后它的味道也会变得不一样。一杯好咖啡，一杯不好的咖啡，在这个时候会变酸变苦，变得更酸更苦。所以好的咖啡，我一般在一个就是没去过的店，我会先去体验一下它的，就是我会等到它这杯咖啡慢慢放凉。
12: 你看，比如说咱们今天一边聊一边喝的这杯咖啡就是这样子，它是一杯手冲。
11: 嗯，
12: 然后比如说像我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呢，我就会直接要一杯凉的手冲，
11: 哎，
12: 就是冲完以后就往里加冰块。但是比如像现在已经入秋了，对，所以咱们喝的时候这杯手冲出来就是一杯热的，咱们从第一口第一杯热的开始喝到现在其实已经放凉了。
11: 嗯，
12: 你又能够喝到里面不一样的味道。
11: 对，
12: 但是我是属于那种我能喝出它不一样，
11: 嗯，
12: 但我说不出来，
11: 哦，
12: 就我找不出词儿来形容它。这个其实也是因为你没有过多的去强化你的
11: 味觉记忆
12: 的记忆。对
11: 对，
12: 你喝出这个味道，哦，我舌头能尝出它的区别，
11: 嗯，
12: 但是我不知道它差别在哪里，或者说没法具象化成一个名词把它对应出来。
11: 啊，对，这个我开始，其实我真正从学习喝怎么喝这些咖啡，包括手冲啊，包括豆子这些东西，是我大概在十几年前的一个，就是我当时为我那本澳大利亚的攻略加改内容的时候，我又加写了一篇那个墨尔本的咖啡篇，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学，当时真的就是师傅领进门。

0: 修行在个人，所以我当时是觉得，那我找了一个当地的朋友，我说，哎，你帮我带着，他会喝咖啡，我说你带我去，咱们去探店去啊，我请你喝咖啡，我说你教教我这怎么品，他就说你看有这个香气啊，然后你有喝进去，你有它的味道啊，然后包括它的回味，它的尾调怎么样，就大概给我讲了一个逻辑。然后我当时记得我喝的第一杯咖啡应该就是一款这个混的豆子，里面就有耶加雪菲，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喝到耶加雪菲，它有一种独特的香气，就是类似于果香和花香的那种味道。然后后来我发现我的脑子真的是个，可能是个天生的吃货，就是我会记住那个味道，然后我会把它存在我大脑的某个深处的记忆点。
1: 然后会随时被勾引出来吗？
0: 对。然后在六个大概半年以后的某一天，我在另外一个城市，在黄金海岸，我当时是接了一个活去写攻略，然后我在那儿排队买了一个当地特别著名的一个叫健康早餐，就他所有的东西，他家不用牛奶，他家用的全部都是杏仁奶去，
1: 对不起，
0: 他家弄的全部都是杏仁奶，全部都是那些就是用。反正用各种哈椰奶，就是椰糖、杏仁奶，全部都是天然的植物啊提取的，不是用那种工业化的，或者说牛奶里边可能含有各种这些咱们说容易长肉的等等。那家店就是你想，反正以我的理解就是它就不好吃，肯定是就是主要主打健康嘛。结果没想到还巨好吃，然后同时我就点了一杯他们家的咖啡，咖啡师作为礼貌，他在那边啊，反正在澳大利亚是这样，他会作为礼貌，一般好一点的咖啡店，在他稍微有闲暇的时候，他会过来问每一桌客人，
1: 你觉得怎么样？
0: 哎，咖啡怎么样啊？你觉得今天的咖啡怎么样？
1: 跟咱们现在餐厅大厨会问一下今天的菜品还满意吗？
0: 对，这是反正我在其他国家，因为可能体验的机会也不是很多，因为我在澳大利亚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那边的墨尔本是这样，黄金海岸等等一些反正大一点的好一点的咖啡店，他们的咖啡师作为礼貌都会过来询问一下。
1: 这个确实在其他地方很难见到，一般都是在出品的时候，你可能说，
0: 对，
1: 他不会过来
0: 售后的，他不会过来
1: 售
0: 后
1: 这个环节。
0: 然后可能在那边的牛排店也会这样，他会过来问一下你的牛排怎么样，如果牛排不好，你可以让他回火重新做。
1: 可能是不是因为他们地广人稀，就是
0: 也有可能人主打一个人少。
1: 对，
0: 所以当时那个咖啡师过来问我的时候呢，他问我你觉得咖啡豆怎么样，我当时其实也是二把刀，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豆子里边是不是有耶加雪菲，然后那个咖啡师当时就大惊。Yes, yes， 他就很激动，
1: 因为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人，能够 get 到他的点的。
0: 对，然后他就在那儿5分钟没有停，像竹筒倒豆子一样，给我机关枪输出了他们家。
1: 终于碰着个懂行了。
0: 对，然后这个咖啡，他说我们家这个豆子其实是混的，是4种豆子，我到现在都记得，4种豆子混成了他们家的咖啡，里边加了印度咖啡，里边加了一些曼特宁，还加了一种是巴西还是？还是哥伦比亚的，
1: 它是一个拼配的咖啡豆。
0: 现在因为很多的店里为了保证它的风味更流行，哎，它都会让这个都会用拼配的豆子。然后耶加雪菲自然就是提里边的香气和风味的嘛，因为它非洲豆子会偏酸，然后呢，南美豆子众所周知是比较偏甜。他们家加了印度豆子和和那个曼特宁，就是为了更中和喜欢喝深烘的那波，就是喜欢喝某巴克呀、某杏啊，这种工业豆子的那些人，就是说我也给你们泡出一些橄榄汁，我也向你们靠拢，我也有深烘，所以他会把这几种风味混在一起，混的不好就是灾难，但是每个。我在那边喝到的每个混的，他们叫 house blend 的，就自己加的，就是混缩混，那这个都会做的比较惊艳。他没想到的是，我竟然在这4种豆子里喝出了其中的耶加雪菲。
1: 对，这很厉害了，这舌头已经。
0: 对，我也没想到，对，就我只是觉得，哎，这味儿好像我在哪儿见过，就熟悉，我在哪儿吃过来的，哎，就想到了。
1: 立刻。
0: 半年前我在那家第一次喝的那家店里边的那第一款咖啡，当时喝了3杯，我第一杯是什么来的？是不是耶加雪菲？然后我也不确定，我就反问了他，结果他就激动了，他就跟我输出，结果到什么程度？那家店我刚才说了它有多火，我排了半天队才等到一个位置。后来那个老板他们的那个 manager 就经理过来了，就是非常已经是极大克制的在我面前对那个咖啡师这样说 excuse me。
1: 怎么说出了英音呢？这不是澳大利亚吗？
0: 就是那边正在排很长的队，你看看你现在咖啡机前面排了这么长的队，
1: 你还不去干活？
0: 你要不要赶紧给我去打咖啡？

0: 然后那咖啡师就特别的，就是仍然觉得意犹未尽的说，哦，sorry sorry，然后就特别的，就是意犹未尽跑回去，因为就他一个咖啡师，然后就回去做咖啡了，跟我聊了5分钟，我当时我就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鼓舞吧，所以这也是真的师傅领进门，就是我后边发现，哎，
1: 你突然觉得我是有天赋的。
0: 我对这种天赋不敢说，但是我对这种味觉的记忆是有的，而且我能区分他们是某种味道，比如说椰加雪菲那个味道。它就是椰加雪菲，就是，你让我形容吧，我也形容不出来。但是它就是椰加雪菲，因为我第一次喝就是那味儿，后来我再喝，人还是那味儿，就是对了。然后后来在那个，我说那个，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11点整。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8: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据说会深蹲这个动作会让你看上去整个人都神清气爽，为什么这样说呢？人的大腿上有人体 50% 的神经， 50% 的血管，流淌着 50% 的血液。下蹲运动就是保养双腿，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腿部肌肉的一个大利器。如果你觉得深蹲很麻烦，那就试一下另外一个动作，靠墙静蹲，从一分钟开始，每天多蹲10秒，看看你最后能坚持到几分钟。下一首歌听到很会写歌的毛不易，这首别再闹了。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3: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5: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3: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0: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6: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邓紫棋的句号。可是我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陈慧娴的《偏偏喜欢你》，这首歌是18年的时候发行，这一年呢也正好是陈百强先生60岁的诞寿。环球唱片为了纪念陈百强，邀请了一众一线歌手发了一张陈百强的翻唱专辑，就叫做《环球高歌陈百强》，并且也同时开了这个演唱会，包括卢冠廷、陈慧娴、刘美君、陈奕迅、梁咏琪等人都共同出演，用这种形式给予陈百强最大的致敬和怀念。这也是18年来说环球唱片的一件大事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樟木头实心路从 S29从管深高速出口到银河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东进路从管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在我们年少轻狂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把每一点不如意渲染得惊天动地的，好像希望所有的人都知道你受了委屈，他们可以来陪伴你，安慰你。但如果有人问你，你是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长大了的呢？你会不会觉得是突然有一天遇到难过的事情可以不动声色，不找人吐槽，遇到苦的日子你可以过得云淡风轻，然后当你遇到棘手的问题也不会再像年少时期的自己那么害怕了，不是吗？来听潘玮柏《我不怕》。

我记得这首歌应该还是我读书那一会儿非常的火，应该是在2000年左右特别流行听潘玮柏的歌。我这个不太爱追星的人，当年都有特别去买过他的海报，高三那一年贴在我的课桌旁就有一张潘玮柏的海报。你说他是我的偶像吗？好像也不算，但应该说在那个年代，女生好像不刻意追星也会被听歌潮带进去，变成他的粉丝和歌迷，或者说很多歌手都在固定年代给了大家固定的那些回忆。我是夏木静，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梦会圆不算》。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据说人悲伤的极限是5天，很多烦恼当过去之后，其实想一想都没有什么大不了，只是说在那个情境下，在那种心情下，你无法走出那个让你悲凉的圈圈。但时过境迁，任何烦恼，任何的悲伤都会被时间带走，所以无论发生什么，先善待自己，因为一切都会好起来。我是向静，来听莫文蔚《忽然之间》。

你能想象得到这一首歌是在一个非常非常狭小的录音间录出来的吗？并且为了制造压迫感，莫文蔚在唱的时候脸几乎是贴近墙壁。这对于她来说并不是一首关于爱情的歌曲，而是为台湾一次大地震写的，体会为了求生存而感受到的压迫感，于是把自己也设身于这样的环境当中才录制完成，也是相当敬业。后来这个歌也成为了莫文蔚她在99年的专辑当中最有影响力的一首了。下一首歌我想很多人也都是非常的有记忆，关于青春的一首歌， F4 烟火的季节。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张韶涵《预言》。

0: 12点整，
1: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2: 小强，你叫小强吗？
3: 我不认识你们。
4: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5: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4: 揍他，让你告状。
3: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6: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7: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8: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9: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10: 怕不怕？
9: 就是怕。
4: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10: 那你劝过他吗？
4: 劝过呀，不听。
8: 孩子小，道理大。
1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12: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13: 不能乱开车。
12: 妈妈，你开款到给儿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13: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真的是。
8: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0: Hello， 各位，中午好，时间来到了12:11，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今天跟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就是想问一下各位家长啊，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花了挺多钱，也请了假，做了攻略，带孩子出去玩啊，自己呢也累得个臭死啊，结果呢，孩子全程捧着手机，也不愿意配合拍照，不参与聊天。你问他好不好玩，他说还行。有过这种经历的朋友扣个一啊，没有过的呢就扣个二啊，在评论区告诉我。因为最近有一个短视频特别火，有一对夫妻啊就吐槽说，花钱又辛苦啊，带孩子们去新疆，结果呢年轻人只想捧着个手机，不配合拍照，听说下次不带他们出门了，孩子们都表示很同意。那么这对父母呢又好气又好笑啊，视频下面评论区呢啊真的是特别的丰富，有人说啊同款孩子，有人说呢花钱买罪受，有人说呢以后再也不带孩子出去了。各位家长朋友，您觉得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是孩子不懂事儿，还是父母期待太高呢？在评论区说说你的判断。好，我们的节目呢通过三种方式啊在进行直播。那最为简便的方式啊，就是在微信里头添加一下东莞电台的视频号，然后呢你就可以在直播间里头发言了。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凤冠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西安衡中路从淮雅路到恒增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现在呢，给大家来播报一则消息。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啊，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二是在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在市民服务中心呢，中庭已经正式开展了，大家有空都可以去逛一逛。走进市民服务中心1楼大厅，啊，看到这些老照片、档案资料，把慈善会20年的点点滴滴呀，都一一的呈现出来。大家可以手机扫码，听一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啊等等项目里面受助家庭和志愿者的真实故事。也可以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不方便到现场的街坊，打开知东莞 APP 线上云展厅，随时可以浏览。手机上呢，还可以直接参与公益的捐赠。展览里面呢，也记录了很多真实的帮扶案例，像为困难的孩子啊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等。过去20年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啊，实实在在的为很多的群众解决了难题。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也都是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啊等等都会陆续推出。闲暇时间，大家不妨啊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看展，也可以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益的大力量。

好了，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呢是关于啊，假期带着孩子去旅行啊，家长呢是花了钱又花了精力啊，但是呢，孩子呢未必是开心和领情的，这种情况你们家有吗？好，我来看到有一位听众啊，他在评论区说，假期啊带小孩去华东五市旅游，小孩全程拿着手机，真的是被气笑了。好的，你看哈，这位朋友就有这样的体会。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家的孩子有多少岁了呢？是男孩还是女孩呢？啊，还有就是呢，你们去华东五市旅游啊，这个地点呢，选择是你自己选的，还是你跟孩子共同选的呢？好，欢迎大家呢一起来参与这个话题的讨论。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今天下午的4点钟到6点钟啊，我将会在视频号进行直播。

各位啊，可以来预约一下我的直播。那怎么预约呢？啊，请大家呢先来关注一下知心姐姐叶纯这个微信视频号，就是在微信里头啊，视频号里头你关注一下知心姐姐叶纯。然后呢，我是今天呢有发一个预告的视频啊，刚刚才发的。然后呢，这个视频当中呢是有这个预约啊二维码。啊，还有呢，就是在这个评论区也留了二维码哈，各位可以扫码来预约一下。预约呢是比较方便的，预约完了之后呢，只要我一开播，那边呢你立刻就收到通知了，你就不用临时啊再去搜索啊我们的直播在哪里，对不对？那今天下午咱们直播什么内容呢？就是孩子不肯去上学了怎么办？关于孩子厌学和拒学这个话题呢，并不是个别的家庭才出现啊，相信呢有一些家庭呢已经遇到过了啊，而且呢他们都非常的困扰。那么怎么样来分析啊？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啊？去哪里找突破口呢？啊，有什么样的真实的案例可以来参考呢？啊，都欢迎大家呢来到直播间，我们一起来探讨，好不好？各位呢先来关注一下微信视频号知心姐姐叶纯，来扫码关注啊，扫码一下哈，预约一下今天下午4点钟到6点钟的这个视频号的直播，好不好？在视频号直播间当中呢，各位可以留言，也可以呢跟我来连麦哈，比方说你们家就遇到这样的情况，那么你就可以来跟我连麦，来讲一讲哈，你们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啊，我来帮你参考一下哈。好，那么欢迎大家呢到时候呢来到我的直播间。好，现在呢就可以去预约了啊，打开我的视频号知心姐姐叶纯啊，就能够找到我今天的直播链接了。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来，就是呢，有一个短视频特别火，有一对夫妻啊吐槽说，啊，花了钱，又辛苦哈，国庆节的时候呢，带着孩子们去新疆，结果呢，年轻人只想捧着手机，不配合拍照。听说啊，下次不带他们出门了啊，孩子们居然呢还表示很同意，这对父母呢又好气又好笑啊。然后视频啊这个下面的评论区就很丰富了啊，那么有人觉得家里有同款的孩子，有人呢就是觉得说啊花钱买罪受啊，以后呢就没有必要再带孩子出去了。好，那问题出在哪里呢？是孩子不懂事儿，还是父母期待太高呢？啊，到假期的时候怎么安排才是更合适的呢？欢迎大家来参与今天的话题讨论。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还原一下这个画面。父母呢提前去做攻略，订机票、订酒店、租车、查路线，想着呢，哎呦，一家人去新疆玩一会儿哈、啊，可以看看这个大漠啊、草原啊、星空啊，对吧？多好的回忆啊！出发之前呢，满怀期待，路上呢也是辛苦奔波，到了景点呢，想要拍张全家福，但是呢，孩子说我不想拍，想一起吃饭，孩子说我不饿啊，想聊聊风景，孩子呢低头刷手。那这个时候呢，作为父母亲心里是什么样的滋味呢？啊，估计呢百味杂陈，对吧？啊，有委屈，有失望，有生气啊，觉得呢我花了这么多钱，我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啊，就是为了带你们出来见个世面，你们就这个态度。那么孩子呢可能心里头也并不是很舒服哈、啊、感觉到比较无聊啊，比较烦躁啊，被绑架了，就觉得说啊，是你们自己想来又不是我想来，而且呢到一个景点哈、啊、多拍那么尬的姿势去合影啊，有什么好拍的哈、啊、一天到晚就是喜欢拍啊。那么其实孩子们也可能会比较烦躁。那这个画面呢是不是感觉还挺熟悉的？你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呢，有没有过类似的瞬间呢？如果有的话呢，欢迎在评论区啊打一个有字哈哈啊。然后呢家里头呢如果有过这样的情景哈、啊、也不妨呢再稍微细一点说一下，孩子呢是几岁，以及呢性别是什么哈、啊、那么你们在出门旅行的这个时候呢发生过什么事情啊，如果愿意展开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展开一下哈、啊。那么总之呢啊，看看呢这里头呢就是两代人的旅行期待呢是完全错位了，所以呢大家都各自吐槽啊。作为父母亲呢就是嘴上吐槽，那作为这个就是孩子呢可能他也觉

的内心呢哈，也觉得想吐槽，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是说更加深层次的问题哈，就是父母期待的旅行是一起看风景，一起拍照，一起来创造一份回忆，而孩子呢期待的旅行呢则是放松自由玩自己的。这两件事情啊在同一个行程当中是可能完全不兼容的。那么父母亲呢把全家一起旅行啊当成了一种家庭仪式，而孩子呢把它当成了被安排的假期。父母啊想的是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孩子想的是我又被安排了。父母在付出，孩子在忍受。父母觉得哎呀你怎么这么不领情，白眼狼啊，孩子觉得你不懂我啊。所以呢这个旅行错位啊就产生了。虽然呢父母亲又出钱又出力啊，但是呢孩子呢就觉得没意思啊，无聊，下次你别找我去旅行了。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是不是觉得真的有被戳中一点感受，对吧？各位呢可以来参与今天的讨论，我们一起来吐槽也特别欢迎大家呢来参与今天下午4点钟到6点钟的视频号的直播啊，我的直播间知心姐姐叶纯呢这个号当中啊给大家来直播。直播什么呢？就是很多父母亲的共同的烦恼，那就是孩子不肯去上学了怎么办。

0: 北京时间12:30。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今天下午的四点钟呢，我将会在视频号进行直播啊，各位朋友欢迎来直播间。我今天讲这个话题呢，我觉得是很多父母亲共同的烦恼，而且是最烦恼的事情，那就是孩子不去上学了。这件事情呢，如果孩子真的不去上学的话呢，啊，就会给整个家庭啊带来非常大的变化。首先呢，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安排他。如果他不肯去学校的话呢，他在家里头待着吗？让他自己无限制的去上网、看手机、打游戏吗？那么他时间长了之后呢，他也没有一个社会交往的网络哈、啊，整个人呢完全脱离同龄人的环境，脱离这个社会的环境哈、啊，那么整个人其实都会非常封闭啊，这个心理状态也很难恢复正常。但是他可能又会说，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去上学，我回到学校就觉得很紧张很焦虑啊，就不想看到学校。好，那么如果说呢，孩子在家里头，你父母亲是双职工的话，你总不可能有一个人停下工作来陪孩子吧？那如果没有人来陪孩子的话，孩子一个人在家，他怎么安顿他自己呢？你说你给他安排心理医生啊，那么心理医生的话，你也是最多只是一周去看一次，对不对啊？那其他的时间呢，孩子他如何自处呢？这都是非常烦恼的事情啊。所以呢，如果孩子一旦从厌学发展到拒学，不肯去学校了，那么一定会给这个家庭带来巨大

0: 的困扰。所以我们今天下午呢，会从真实的案例出发来讨论一下哈，如果孩子不肯去学校了，那该怎么办呢？这件事情啊，我觉得特别特别的重要。那么我们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哈，但是我们希望呢，从真实的案例当中能够摸索到一些经验，摸索到一些方法哈，然后呢，能够给大家各位家长们提供一些参考意见。那怎么样来参加这个直播呢？哈，很简单，就是您先关注一下我的视频号“知心姐姐叶纯”，你在微信里头哈搜索视频号“知心姐姐叶纯”，然后呢你就关注一下，你可以看到呢我这个号里头已经发了预告了啊，你在这个预告里头呢去预约一下，点一下预约就可以了。那预约之后呢就很方便，等到下午四点钟我这边一开播，你的手机就能够立刻收到我这个开播的消息啊。就能够进入直播间了。来到直播间呢，既能够啊来留言评论，也可以啊申请连麦。比方说你本身就是这样的处在这种困扰当中的家长，那么怎么办呢？这个你有你们家的这个具体情况啊，孩子啊他多少岁啊，在读几年级，然后他是怎么样从这个厌学发展到一个拒学的一个状态的，这里面是有过程的哈。那么你也可以过来连麦跟我讲一讲哈，欢迎大家呢现在就去我的视频号预约一下今天下午四点钟的直播，我预大概呢会播到六点钟哈。那么大家可能会说啊，我四点钟还没有下班呢，哎，没有关系哈。我觉得呢，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比较重要哈。那你也可以呢提前来看，你也可以呢等到你下班的时候哈，比方说五点半你下班了，或者说你提前一点啊，在五点钟的时候呢早一点进来直播间看一看哈。啊，即便是能够听到一个案例，听到一个建议啊，对你来说也会是一个启发，对不对啊？我觉得呢，其实处在这种困扰当中的这个家长呢，他是非常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的。如果说呢，你就闷在自己家里头的啊这个小空间里头啊，你每天在那琢磨着，哎呀，我怎么办呢？我怎么搞定我的小孩啊？你其实是很难想出办法来的。但如果你稍微走出来一点点，你看一看其他同样的有这个困扰的家庭，他们都经历了什么，然后呢，你过来我的直播间啊，我来分析一下，就是呢这个家庭里头孩子他是怎么样发展过来的，这里头孩子有什么心理需求，那我们父母亲在沟通的时候要注意什么等等哈，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都是可以来相互探讨哈，寻找资源的。所以呢，如果说你们家就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可能现在孩子还没有完全休学，但是可能也是去一下不去一下哈，上两天又回来，上两天又回来，或者说呢在学校里头上着上着，突然某一天就说，妈妈你来接我吧，我不想住校了，可能又得去接他回来哈，就总之呢可能就反反复复的哈，会非常的折磨家长。好，各位呢去预约一下哈，在我的视频号里头，知心姐姐叶纯已经发了今天的直播预告了，各位点开啊预约一下就非常的方便了，好吗？好了，那我们现在呢进入到今天的这个节目的话题当中哈，讲的是旅游啊。假期的时候呢带着孩子去旅游啊，但是孩子似乎呢并不领情哈，看起来呢没什么兴趣啊，总是拿着手机在玩然后呢也不太愿意参加家里的这个合影啊。就总之呢就觉得哈，父母亲这种玩法呢好老土啊，没意思，是吧？好，我们来回答一下为什么孩子为什么变了。那我们来看看第一个阶段哈，在孩子小的时候，父母去哪儿我去哪儿，对吧？你说我们去公园他觉得很开心，你说我们去外婆家吧他也很开心，你说我们去新疆，哇太开心了哈，可以出门出个远门。对他来说呢，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啊就是最重要的最开心的，他也不关心去哪里啊，他关心的是你们在不在啊，他甚至会怕你会落下他，哎，总之呢你们去我也要去啊。那如果说呢你如果旅游啊，家里两个孩子你只带一个孩子去，另外那个孩子肯定会很生气啊，觉得说为什么，凭什么他可以去我不能去，你们不爱我了，对吧？所以那个时候呢孩子小的时候呢，父母去哪儿我去哪儿啊，一定是个跟屁虫，就紧紧地跟在父母亲的背后。
1: 我们距离一万公里的思念，我的生命牵挂着你的白天。
0: 好了，那么现在我们看到预约的人数啊又有增加了哈，各位在

自己的喜好、自己的判断和自己的节奏，他不再满足于和父母在一起，他开始在意啊，我喜不喜欢啊，我想不想去这个地方，有没有意思啊，他开始有了自己的主张了。好，然后呢，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性质一致就同去，性质不一致啊，就觉得被绑架啊。如果呢，孩子跟父母亲性质是一致的，比方说都喜欢自然风光，或者呢都喜欢人文历史，他愿意去，不嫌呢拍照麻烦啊，愿意配合。但如果呢兴趣不一致呢，比方说父母亲想看风景，孩子呢想待在酒店打游戏，父母亲想拍照啊，孩子觉得哇，你这种拍照方式好土啊。那么这趟旅行对双方来说呢，都是一种折磨，对吧？好，那么各位听众，您觉得你们家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是父母去哪儿我去哪儿吗？还是呢我有自己的想法了？哈，各位呢是可以哈来一起参与今天的话题讨论。你家的孩子是你的跟屁虫，愿意跟你去任何地方吗？还是说呢他已经有了自己的主张，想要自己来决定去哪里呢？

0: 歌声中的祖国，
1: 我爱你中国，
0: 文学中的祖国。
2: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0: 劳动者的祖国。
3: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4: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5: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0: 奋进者的祖国，
6: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0: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那我们今天下午的直播呢，人数啊在继续增加当中，各位呢可以来关注一下知心姐姐叶纯这个微信视频号，你点击进去啊，能够看到有今天的直播链接，或者呢，哎，你看到我刚才啊在中午12点的时候发的一条短视频啊，是预告的啊，这个预告里头呢其实已经嵌入了这个预约了，你把它那个预约点一下就可以了，预约之后呢就会非常的方便，等到一会儿呢我4点开直播的时候呢，你就会收到通知，这个通知呢你就能够直接进到直播间里头来，非常的方便。好，我们继续来说啊，就是出门旅行啊，带着孩子去出门旅行，然后呢结果孩子不领情的这个情况哈、啊、孩子呢其实不是变坏了，而是长大了，他不是不爱你了，而是开始有自己的世界了。如果说呢你也正在经历孩子不再愿意和你一起出门这个失落啊，可以来关注一下我的视频号知心姐姐叶纯啊，那我们就会持续来关注这个问题。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看哈，就是孩子他确实是长大了变了，那么父母亲有没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呢？是的，也是需要调整自己的期待的啊。第一呢，就是父母啊把旅行当成了亲子关系的一种检验。有些父母呢在潜意识当中觉得，如果孩子愿意和我一起旅行，说明我们关系好。所以呢，当孩子不配合的时候，父母感受到的不只是他不喜欢这个景点，而是呢，他不喜欢和我在一起。这种上纲上线的解读呢，会让父母亲更加的受伤。第二呢，就是父母亲把拍照啊当成了回忆的必要条件。父母觉得不拍照等于没有来过，孩子觉得呢拍照等于浪费时间。父母啊想要用照片来留住回忆，孩子呢想要用体验来记住当下。两种方式呢没有对错哈，只是不一样而已。那我个人呢作为一个中年人呢，我是赞成呢还是要拍照的哈，但是也不用过多的拍，一个景点呢反反复复的去拍呢，姿势哈去拍也没必要哈，但是呢你说在重要的这个地方哈，我觉得拍个合影呢其实是很有必要的啊，不然的话呢这个很多很重要的一些事情呢过了就过了，以后呢就真的是没有一个载体啊去帮助你回忆了。好，第三呢，就是父母亲把一起呢当成了必须全程一起。父母觉得既然是一家人出来玩，就应该一起行动。孩子呢可能觉得我可以和你们一起出发，但是到了地方呢我想自己逛一逛。这两种模式呢，一种是捆绑式的旅游，一种呢是分头式的旅游啊。那各位啊，你们带孩子旅游的时候呢，是全程都在一起，还是呢可以分头行动呢？啊，可以在评论区打个一起或者是分头哈，我们来看一看哈，到底呢，你们家孩子呢，是不是已经开始要。

要求要分头了。好，那我们如果把旅行从检验关系变成创造体验，从必须一起变成可以各自，旅行可能会轻松很多。不是每时每刻都要在一起才叫做一家人。

好，接下来呢，给大家来播报一则公告。各位市民朋友，为了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需求，切实推进主流媒体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将于2026年10月12日零时起正式停播。生活资讯频道关停之后，原有生活向前冲、月韵今生、镇街热线等等栏目啊，以及其他的优质影视节目内容将会全面整合划转至东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也可以通过智东莞客户端平台来观看，敬请关注。感谢广大市民朋友的一路相伴，特此公告。

0: 好的，那么怎么办呢？啊，到底该怎么办呢？哈，给各位家长们几个比较具体的建议。第一呢，就是在出发之前呢，要开一次旅行期待的沟通会啊。我们当然不需要说这么正式的给他命个名字啊，但是呢，大家呢一起聊一聊是很有必要的。不要到了目的地才发现你想要的我给不了。出发之前呢，一家人坐下来啊，每个人说三件事情。这趟旅行你最想做什么？你最不想做什么？你能接受的分开行动的时间是多长呢？比方说呢，孩子讲啊，我最想在酒店里面打游戏。啊，你说可以，但是呢，每天至少有2个小时和我们在一起。比如说呢，孩子讲啊，我不想拍照，你可以说可以啊，但是全家福一年拍一张哦。提前沟通啊，比到了现场来吵架会有用的多。第二呢，就是接受分头行动。到了目的地啊，可以分头行动的。父母亲去看风景，孩子呢去逛他小逛的啊，约定一个集合的时间，各自玩各自的。分开的时候呢，各自开心，集合的时候呢，互相分享。这个不叫做不团结，而是呢，这叫尊重彼此的节奏。
1: 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
0: 第三呢，就是把拍照啊变成可选项目，不要求孩子每张都配合，但是呢，可以约定啊，一天拍一张合影吧。如果他不愿意拍，你可以啊，这个拍他，但是不要逼他看镜头。他低头玩手机的这个侧脸呢，也是这个年纪的回忆啊。好，那么这个就是前三点哈。第四呢，就是不要用花钱来绑架孩子。如果你跟孩子说，我花了这么多钱哈，带你出来，你就这个态度吗？那这句话呢一出口啊，孩子立刻就会进入到防御，他不会觉得我错了，他会觉得你又在用钱压我。你可以说啊，我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些在一起的时间，而不是我为你花了这么多钱。

0: 说来是的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过度使用不痒不痛，烂熟透空，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
1: 好的，今天下午的4点钟到6点钟呢，我将会在视频号进行直播。各位呢，一直想看我直播的朋友啊，赶紧去预约。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非常的热点的，啊，讲的就是孩子不肯去上学了该怎么办。啊，那我知道呢，厌学乃至于拒学哈，啊，甚至后来休学在家的孩子呢，其实也不是个别的。那么这种情况呢，给每个家庭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困扰啊。作为父母亲，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那我们可能要走出自己的家庭啊，多来看一看其他的家庭是否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那别人家的个案能否给自己提供一些参考啊？要不要来听一听心理工作者的建议啊？因为我呢，除了是主持人之外呢，也是一个心理咨询师啊。那各位呢，可以来直播间里头，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如果说你们家的孩子呢啊，这个情况是也是有的，然后呢，你希望能够跟我沟通更细的东西啊，也欢迎大家来申请连麦。所谓的连麦呢，就是像热线电话一样哈，你可以把你家孩子的情况哈，比较详细的来说一说，比方说孩子几岁啊，男孩还是女孩啊，那么他是怎么一路发展过来的？因为孩子他如果不肯去学校哈，总会从一开始啊，可能有偶尔不想去，后面发展到持续不肯去，对吧？啊，甚至后面呢就休学在家，那么他是一定有个发展过程的，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觉得都是需要呢去了解一下的，所以各位也可以来申请连麦。好，赶紧呢去我的视频号预约一下啊！预约之后非常的方便，我的视频号呢叫知心姐姐叶纯，去微信视频号预约今天下午的直播，下午4点钟跟大家讲孩子不肯去上学了该怎么办。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个事情呢看在放在一个更长的视角来看一看哈。前面呢说到父母亲其实很容易就是用花钱来绑架孩子啊，说你看我花了这么多钱啊，带你出来啊，你就这个态度，孩子就觉得哎呀好没意思哈，就是我妈怎么这样啊，用钱来压我啊。那你可以说呢，我希望我们能够多一些在一起的时光啊，而不是我为你花了这么多钱啊。那么这几条我们都要努力的哈去做到。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一起来在更长的时间线上哈来看这件事情。第一呢，就是孩子小的时候呢一起旅行是个陪伴，他需要你带他看世界，他需要你在他身边。那这段时间呢旅行啊是亲子关系的一个养分，对吧？那第二呢，就是孩子大的时候呢一起旅行呢则是一个选择，可以选择去也可以选择不去，可以选择一起或者是选择分开。如果他选择呢和你一起去啊，那是他的选择，不是他的义务，这个选择呢就比被捆绑啊更加的珍贵。第三呢，就是孩子成年之后呢一起旅行啊是礼物，他可能有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工作啊，自己的节奏，如果那个时候呢他还愿意和你一起旅行，那是他给你的礼物，你不会再要求他必须配合，你会珍惜他愿意来啊，那个时候呢哎呀他愿意跟你旅行简直是太好了。好，各位啊，我们来这个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你希望你的孩子成年之后还愿意和你一起旅行吗？啊，希望的话呢在评论区打一个希望。孩子大了就不要勉强一起旅行，各自规划假期可能会更加的合适。他的能力如果已经能够做到跟同学一起出发哈，安全性有保障的话呢就跟同学去吧。他如果呢已经都成年了，有了自己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啊，那当然他这个想和谁就和谁一起去吧啊。你们可以分享照片，可以聊各自的见闻，旅行呢不一定是一起出发，也可以是各自出发回来分享。把全家一起啊变成各自精彩，可能才是青春期之后亲子旅行的正确打开方式。

好，今天下午四点钟的这个直播呢，我们讲的是孩子不肯去上学了怎么办。我呢因为长期主持城市的声音节目啊，那最起码我们这个节目呢有10年的时间啊，在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家庭教育，不仅呢是办节目还办活动啊，每年6到8场，后面的好家长的话呢每年都有10场活动啊，今年的好家长呢有16场活动。那么除了我们直播场啊，就是直播出来给全市家长看之外呢，还有一些场呢

其实我们是特殊专场啊，等于说是关起门来办的哈、啊，没有做直播。而这些特殊专场呢，就是办给困扰更多的家长来参与的。就是说如果孩子有了二级或三级的心理预警哈、啊、已经有了抑郁啊焦虑啊，还有一些孩子可能已经厌学啊拒学啊这种情况的，那他就已经进入预警系统了。那么这些家长来参加的这个专场呢，可想而知啊，家长们更加的烦恼啊。那么我们在活动做完之后呢，就做那个面对面的咨询，还有这个很多家长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为什么？因为孩子不上学了，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烦恼的痛苦的一件事情啊。那具体到每个家庭又有所不同啊。那我也曾经在我的这个信箱当中啊，接到过不少呢这样的留言，讲到自己的孩子啊，就是已经是厌学甚至是休学在家的啊，这种情况哈。我记得呢，有一个爸爸就讲了他的孩子呢休学在家，然后呢已经是有一两年的时间了，曾经尝试过去复学但是没有成功，又在家里待了一年。然后呢今年我问他，我说怎么样，然后他说呢孩子去开学的时候去了一下，但是呢又觉得适应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处在那种就高二那个阶段哈、啊、因为高二其实学业已经非常的难了，如果在家里长时间休息啊，没有能够跟上课堂节奏的话呢，你到学校里头你会觉得真的很难跟上啊，就知识程度已经有点跟不上了，这时候呢就会很难自信哈、啊、很难在这个环境中适应下来哈、啊、所以呢他也觉得很苦恼哈、啊、就是也可能一段时间之后孩子又不肯去了。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呢，那可能家长要开始有心理准备，孩子如果不再去高中了啊，不准备去升大学了，你是否可以接受你的孩子不读大学？你是否可以接受孩子出来找份工作啊，踏踏实实学门手艺哈、啊、以后呢自食其力呢？哎，我觉得呢你看每个家庭孩子年龄阶段不一样啊，然后呢我觉得你可能要面对的这个挑战是不一样的哈。啊，总之呢我们今天下午讨论的话题呢就是关于孩子不肯去学校了怎么办。好，那么这个呢我会在4点到6点钟在微信视频号直播，各位听到的朋友哈、啊、赶紧呢在视频号里头呢先添加一下知心姐姐叶纯，知心姐姐叶纯，然后呢我在这个视频号里头呢已经啊放了一个直播链接了，大家呢赶紧去点一下预约。为什么要预约呢？因为预约之后呢你会很方便哈、啊、你不用临时去找直播间了，我这边一直播你就马上呢就可以哈、啊、去收到这个直播的消息哈、啊、好，我们看到呢有一位朋友呢就留言说能够听回放吗？是可以有回放哈、啊、但是我觉得直播会更方便。为啥呢？你可以跟着各位的节奏哈、啊、我们的节奏来，然后如果说你要留言评论呢、啊、都是及时的，我可以回复你啊，有互动。还有就是说如果你想连麦咨询的话也可以连麦，连麦的就是像热线电话一样嘛，你就可以呢给我打电话一样哈、啊、把自己的孩子的情况说出来，我帮你分析一下啊。所以呢看直播一定是比看回放要更好的。各位尽量吧，我们从4点钟开始直播，一直呢播到将近6点钟，大家呢就一般是5点半下班对吧，或者5点钟下班，下班之后呢赶紧过来听，或者呢没下班你提前个半小时5点钟就开始听对吧，那你就可以抓住一些机会哈、啊、来互动一下哈、啊、因为这个机会真的是很难得，不会总是这个直播来讲这个话题的。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哈，像这种孩子已经出现厌学拒学不肯去学校了哈，没有什么一招见效的灵丹妙药，没有的。那只能是什么呢？是我们从一些真实的同类的案例当中来吸取一些经验，然后呢根据呢心理学的规律哈，了解到这个阶段的孩子哈，那么他的心理特点啊，他的心理需求啊等等哈，那么从中呢找到我们亲子沟通的这个切入点。另外也可以了解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源哈、啊、社会资源哈、啊、就是各位家长你不要觉得你是孤立无援的，我们这个社会它是有一些支持系统的啊，你不要自己关在家里头去想这个问题怎么去处理哈、啊、而是要走出房门啊，看看呢别人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呢从别人家的故事当中也从中呢得到一些启发，你就知道自己家的孩子这个情况啊大概有可能是怎么样的啊，那我们怎么样去跟孩子沟通，怎么

要寻找一些相应的资源来支持自己，好不好？好，各位呢可以赶紧添加一下我的微信视频号，叫做知心姐姐叶纯，知心姐姐叶纯啊，这个号。那然后我已经在这里头呢链接了一个预约的啊，你点一下去预约就好了。那我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也发了一个短视频啊。那么各位呢，如果说你身边有这些朋友家里头有孩子厌学的，待在家里不上学了这个情况家长很苦恼的，你也可以呢把我们的预约的那张图片，或者是我们今天的这条预约的短视频啊，把它转发出去让你的亲戚朋友呢也能够有机会来参与一下了解一下能够从中得到一点信息，一点支持。

好，来结个尾哈。今天的节目呢，讲的是带孩子去旅行。孩子如果比较大之后呢，就不愿意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去旅行了。那最后呢，想跟这个节目的家长朋友说几句话哈。带着孩子旅行呢，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但是美好的前提呢，是彼此都舒服。如果一方在付出，一方在忍受，那么这趟旅行呢，就不是回忆，而是负担。孩子小的时候你带他看世界，孩子大的时候呢，你让他看世界，你在旁边看着，他不一定要和你走同一条路，但是他知道你一直都在他身边。好，那最后呢，送大家一句话，就是最好的亲子旅行不是我们去了哪里，而是我们各自都开心。好，我们的节目呢，每个周一到周五啊，中午的12点到1点半啊，都会啊在这里直播。各位可以听收音机，也可以呢啊在东莞电台视频号里头啊听我们的音频直播。好，那今天比较难得的是啊，下午的4点钟到6点钟呢，给大家做一场视频号的直播。我很少做视频号的直播哈。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孩子不肯去上学了，该怎么办？如果啊，你也有这样的烦恼，或者你身边的朋友有这样的烦恼哈，欢迎大家来参与今天的直播间，听听别人家的故事哈，长长自己的智慧哈。好，那我们欢迎大家预约。啊，各位呢可以在知心姐姐叶纯这个视频号里头点开点一下预约，或者呢打开今天的这条预告的短视频啊，那也是可以呢预约到的，好不好？预约之后很方便，到了时间呢就会跳出来，你就不用再去另外找直播间了，好不好？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

0: 生活的新风尚。
1: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宋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水乡大道从东莞大道到粤海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管张西路从东进路到管张东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那天我好，接下来呢，要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东西啊，都是家乡好物的。第一款呢，就是那个宣纸的长袖 T 恤，换季选衣服真的是挺纠结的，因为早晚的温差比较大，短袖太凉了，卫衣又太闷热了。尤其呢是给孩子选啊，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耐穿，真的是很难挑到满意的。之前呢，我们上过啊一款，宣纸的速干 T 恤，买过的朋友呢都说好穿，一直有人在问什么时候出长袖。那今天呢，长袖款啊，终于给大家都安排上了。它是延续了短袖款大家喜欢的宣纸仿生速干科技啊，面料摸起来呢像宣纸似的，轻薄不闷，完全啊不硬不粗糙，正好呢适配我们初秋的忽冷忽热的天气啊，还是母婴 A 类的标准，安全更有保障。重点呢是价格也是很惊喜的，59.9元啊，到手三件了。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三件轮换着穿呢，都是超级合适的。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呀、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好，那么这个宣纸速干 T 恤呢哈，给家里人穿哈、给孩子穿呢，安全性有充分的保证，而且版型呢是经典的宽松落肩，不挑身材，尺码呢是从儿童的110啊一直到成人的3+，小朋友呢穿宽松不束缚啊，跑跳玩耍活动都是非常的方便的。妈妈呢用来搭牛仔裤啊、半身裙啊、风衣啊，爸爸用来搭配休闲裤、工装裤、夹克啊，都是很好看的啊，有4个颜色可以选。好，然后呢，这个今天呢价钱就很便宜哈、自动满减呢只要59.9元啊，三件了，合起来呢单件不到20元啊，全家 T 恤一步到位。然后呢，还有就是一款秋季刚需的儿童秋衣秋裤。面料摸起来呢特别的软糯啊，贴身穿完全不扎皮肤，弹力超大的，然后初秋可以单穿，天气转凉呢穿在校服里头啊也都很好。

格是超级划算的。80到100小码呢，只要29.9块；110到160的中大码呢，就是39.9块啊。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要抓紧，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后台发送订购啊，就可以呢下单来选购了。好，然后呢，第二件好东西呢，就是这个泰国榴莲啊。水果之王泰国榴莲，闻着冲，吃着香啊，是管当家品牌的正宗泰国进口榴莲，金枕头作为主打，香气柔和而不刺鼻啊，甜度高，气味温和。然后呢，它的果体也比较大啊，外层微脆，内里柔滑，像布丁一样的，有着细腻的质感。好，然后呢，榴莲的营养也很丰富哈。在中国呢，榴莲是作为这个节庆的这个食品或者是礼品啊，自家享用送人都非常的体面啊。各位榴莲爱好者呢啊，赶紧呢登录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一个榴莲啊下单，把这个新鲜美味带回家吧。好，另外呢，叮嘱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灭蚊的事情哈、啊。各位知道呢，灭蚊首先是清积水啊，家里头呢一定要经常定期检查这些积水点，什么花盆的托盘、水桶、空调的接水盘、闲置容器啊等等哈、啊。养这个水生植物呢，一定要3到5天就换水一次。还有呢，就是居家环境呢，要尽量的安排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呢，使用蚊帐哈、啊。出门的时候呢，要穿长袖衣裤。好，家里的有蚊子的话呢，就可以用电蚊拍、灭蚊灯啊，去进行精准的打击。也可以呢，科学使用杀虫剂啊，像什么蚊香片、蚊香液都是可以的。好，此外呢，就是如果您外出旅游啊，回来之后呢，就发现说啊，被蚊子咬了之后起皮疹呐、以及呢会出现什么发热这种情况哈、那就得赶紧去医院看，并且呢，把你啊去过哪里哈、这个旅居史啊，告诉你的医生。中彩

好的，那么最后呢，给大家叮嘱一下，就是呢，我们今天下午哈有一场难得的视频号的直播啊，我自己本人哈来做直播啊，比较少在视频号做直播，大家呢一直想着说可以看见我哈，那今天下午可以来预约了。那我们下午4点钟开始啊，大概呢可能会播到5点半6点钟啊，具体看情况。那今天我们播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是很多家庭都非常需要的，那就是孩子不肯去上学了怎么办？我们知道呢，一个家庭啊，它是个系统啊，那么孩子呢也是很重要的一环。一旦孩子不肯去上学了，那父母亲一定面对巨大的困扰。一个是呢，孩子的学业会受影响啊，还有呢就是孩子脱离学校这个系统之后呢，他一个人在家他待着干什么？他打游戏吗？啊，刷短视频吗？他没有朋友啊，怎么办呢？他的心智怎么成长啊？好，然后呢，哎，那他如果哈，跟你之间还有一些亲子的对抗哈，那该怎么办呢？所以呢，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是很多家庭需要的啊。我们有一些家庭呢，是面对孩子厌学拒学的问题哈，会是非常的困扰哈，爸爸妈妈呢一筹莫展呐。好，那么我们直播当中当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哈，是吃下去立刻给你解决问题的这种没有，我们是来探讨问题的，因为我们被平时出去做活动，或者说我自己的信箱当中啊，也不断的收到这样的求助啊，那会有一些真实的案例，那也欢迎大家呢，如果你们家有这个情况啊，可以来直播间连麦啊，来讲一讲你们家的孩子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来分析啊，他是怎么发展到这一步的啊，来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的建议啊，帮到各位家长朋友。好，那么我们呢在视频号直播啊，各位你可以先添加一下知心姐姐叶纯这个视频号，我已经呢把今天的这个预告呢发出来了，各位可以点一下那个预告的预约两个字哈，就可以预约成功了。预约之后呢就非常的方便，到点儿之后呢我们就会哈，我这边一开直播间，你就立刻呢会收到这个直播间的消息哈，你就能够来到。

到直播间了，就不用临时啊再去找什么直播间啊去搜索啊，就比较麻烦，对吧？就预约一下，后面呢就非常的简单了，好不好？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3: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没有什么比在房间里头看几场关于美食的电影更加能够慰藉人心了。有的时候就为了那一碗汤，你甚至会穿越人山人海，或者世界各地的各式各样的食物都会让你忍不住一家一家的去打卡。它们有着不同的色香味，也有着治愈人心的力量。接下来呢，在节目当中首先跟你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于一部经典的港产影片，在当中有师傅和徒弟、线人和前任，以及食物与美食、欲望和都市，郑秀文、言承旭和刘德华的出演。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魔幻厨房》。

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它是来自于《猫头鹰之城》，会让你想到一段神奇之旅。在《爱丽丝梦游仙境》这部影片当中呢，时间它去找到爱丽丝，偷走了超时光魔球，然后疯帽子和他的朋友们那个时候正在喝着下午茶，大家都拒绝说出爱丽丝到底在哪里，被美食控制在这一分钟里。那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那正是来自于《爱丽丝梦游仙境》。

这首歌叫做 The Technicolor Face， 来自于 Own City 猫头鹰之城，想到了影片《爱丽丝梦游仙境》啊。今天我们还是在光影的世界里面寻找音乐和美食，欢迎各位那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见。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虾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费。

0: 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5: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围绕着餐桌的整个世界似乎都明亮起来，五彩斑斓的，没有什么焦虑和烦恼，你甚至会放下你心里的重担和戒备，然后呢面对着美食畅所欲言，一切都只剩下甜美。今天光影在歌唱呢，我们在光影的世界里面来搜罗美食跟音乐。那接下来说到这一部影片呢，全程热恋，真的已经是蛮久的影片了，它分成好几段故事。第四个故事说的是这个跟美食有关的爱恋啊。吴彦祖呢，他出演的是一个寿司师傅，徐若瑄呢饰演的呢是一个对美食颇有研究的食客啊，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美食博主吧。旁人看起来艳羡不已的事情呢，让这两个人非常头疼。原本你以为爱情故事就此要慢慢发展，但是不，完全不像你想的那样。爱情当中总有一些波折，但是呢，整个过程看到美人大口吞下整颗寿司，你还是觉得非常的享受的。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全程热恋》的插曲。怎么讲呢？张学友也在当中出演了一个角色，那他演的是一个修空调的师傅，所以他的故事总是发生在炎炎的夏天。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热辣辣》。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2: 好看的美食电影还是那几部，《美食祈祷与恋爱》，茱莉亚·罗伯茨的主演啊，听影片当中的那些歌呢，就像是你忙碌一整天之后的轻松惬意。欢迎各位呢继续回来音乐当中。
3: You should care for me, Offlin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管张西路从东进路到管张东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园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

0: 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1: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美食渠道与恋爱这部影片呢，来自茱莉亚·罗伯茨的主演，所以呢，在当中的音乐呢，也是甜甜的，毕竟是跟恋爱有关的嘛。再加上呢，这段故事是发生在

很美很美的地方，你看这几个词你就能想到美食、恋爱，都是风景如画的地方，自然音乐也是如此，为你描绘的是一幅美好的风光。光影在歌城，光影世界里面，我们来搜索美味。接下来要说到这一部影片呢，倒不是真的因为它有哪些美食画面，而是因为它告诉你，人生就像是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这首歌呢，是来自于

台词小记，影片剪刀手爱德华。我爱你不是因为你是谁，而是我在你面前可以是谁。

0: 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3: 请问9791附近没有？
4: 微信靠几多？
3: 附近。

0: 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2: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3: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4: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5: 小姐，你找谁啊？
2: I'm sorry，
5: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2: 不是，
6: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甜美的一首歌吧，听过之后呢，那种感觉就好像是你每餐一顿之后就想甜甜的睡去。这首歌是来自于料理鼠王，或者呢它还有另外一个翻译名称，这部电影又叫做美食总动员。再普通的菜色都有热衷它的时刻，即便是再微不足道的事情都有它闪光的时刻，就像这个动画当中的小老鼠小米，翻译过来叫小米，小人物也有大梦想，他的梦想呢就是能够站在世界之巅，成为世界有名的美味大厨。那他来到了巴黎，最后呢当然是烹制出了全巴黎最棒的普罗旺斯的焖菜，很棒的一个故事，也很适合大人来看。而且呢要说的是，影片的美工以及设计主管迈克尔沃彻呢是拥有着厨师的资格证书，所以也就难怪了，影片里面每一道菜呈现出来都是那么的秀色可餐。

我可不是一位烹饪高手，所以呢在厨房里面都是手忙脚乱的。可是你看过这部影片《美食总动员》，或者你叫它《料理鼠王》啊，看过之后呢配上音乐，你觉得厨房的时光都很美好，都是那么的从容不迫。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和你听到这一首歌呢，就是来自于破产姐妹啊。有没有印象 Max 很喜欢做杯子蛋糕，如果你是剧迷爱追这部剧的话呢，一定也会对这种蛋糕莫名的喜欢，然后又满足少女心，色彩还特别的漂亮。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很多人喜欢看高智商影片，特别是越烧脑的越好，享受深陷其中的快感。在烧脑类影片之中，反转不断的悬疑影片会让人格外的青睐。比如说我们这两天和大家重温的西班牙悬疑惊悚影片《看不见的客人》。
7: 3个月前，正值事业高峰期的企业家艾德里安·多利亚和情妇劳拉到乡间的别墅幽会，在回去的路上他们发生了车祸，不慎撞死了青年丹尼尔。艾德里安想第一时间打电话报案，但是劳拉阻止了他。就在他们想要逃离现场的时候，发现车子出了故障，无法启动。这时恰好有人开车经过，劳拉当即决定伪装成事故车辆的车主，假装自己和艾德里安撞了车。

0: 等路人离开，劳拉让艾德里安毁尸灭迹，而他在原地等待救援。这时开汽车行的托马斯正好经过，看到劳拉车子发生了故障，他很热情地提出帮忙修理，并把劳拉带回到自己的家里。这让劳拉无意间发现托马斯居然是丹尼尔的父亲，于是等车子修好之后，劳拉赶紧逃跑了。不久之后，托马斯报了案，称儿子失踪。为了掩盖真相，艾德里安让律师给自己制作了假的不在场证明，而劳拉则利用丹尼尔钱包中的证件在网上盗取银行资金，造成了丹尼尔携款潜逃的假象。但是托马斯认定儿子不会干出这样的事情，而且他也通过那辆车子怀疑这件事情和艾德里安有很大的关系，但警方并不关心他调查出来的结果。后来托马斯找到艾德里安，但艾德里安矢口否认，事情好像恢复了平静。一段时间过后，艾德里安接到一封署名为丹尼尔的信件，并自称知道艾德里安和劳拉所做的一切，他们以此为要挟，要求艾德里安和劳拉一起交出10万欧元，否则就把所有的证据交给警方。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按照对方的要求来到指定的酒店送钱。可是没想到进了房间后不久，艾德里安就被人打昏，而劳拉被人杀害。当警方赶到之时，发现整个房间封闭，于是艾德里安被警方认定为杀人凶手。为了洗脱自己的嫌疑，艾德里安找到了从未打过败仗的金牌律师弗吉尼亚·古德曼。弗吉尼亚知道这一切之后，判断杀害劳拉并嫁祸给艾德里安的人就是丹尼尔的父亲托马斯，因为他的杀人动机最强，而且丹尼尔的母亲也在出事的那家酒店工作。推断出这个猜想之后，弗吉尼亚开始想办法为艾德里安洗脱罪名，但艾德里安却还在想着抛尸案当天遇见的那名司机，因为弗吉尼亚之前告诉他那名司机是案件的目击者。
1: 原告的目击证人呢、啊？
2: 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但知道他是谁。那个司机，我们得抓紧时间了。
1: 这就说明我完蛋了。
2: 不，你先听我说。假设你那天没有和你的情人待在乡间小别墅里，而是在巴黎，你有不在场的证据，劳拉用你的名字租下那栋房子，因此你也就没参与那场导致丹尼尔·格瑞多死亡的事故。
3: 你好，
2: 车牌号和其他证据是劳拉的阴谋，用来证明那个年轻人逃走了，因为他卷入了偷窃案。你要让法官相信你是劳拉的受害者之一，你会去那个酒店是他请求你帮助。此前你根本就不知道丹尼尔·格瑞多的事，而他的父亲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你。
1: 让我变成劳拉的受害者。
2: 现在我们要把劳拉和丹尼尔·格瑞多的尸体联系在一起。
1: 告诉我吧，我该怎么做？
2: 我们要确保劳拉的物件留在那辆车里，如果他和丹尼尔的失踪有关，你就没有嫌疑了。这样一来，你就只是帮情人隐瞒事故而已。乘车地点在哪里？我们可以匿名给警察提供信息。你不承认任何指控，没有尸体就无法定罪。陪审团会认为劳拉被杀的原因是你的情绪失控。我们几乎说出了所有真相，但又能置身事外。
1: 但是只要有目击证人作证，我就无法脱身。
3: 嗨，你好。
1: 当时的那个司机可以作证。
4: 需要我帮忙吗？
1: 菲利克斯和我都找不到他。
2: 原告并没有目击证人。
1: 你说什么？
2: 没有目击证人作证，这是我一手编造出来的谎言，为了获取必要信息。
1: 你在开玩笑吗？
2: 怎么了？为什么要隐瞒所有的真相？
1: 我想知道你怎么解释托马斯的完美逃脱。
2: 一开始我就知道是他，因为他的妻子就在酒店工作。之前你为什么不说？我要确认你是值得信任的，古德曼夫人。乘车地点在哪儿？
0: 确认弗吉尼亚确实值得信任之后，艾德里安将乘车的位置在地图上标了出来。
1: 乘车地点在这儿。
0: 随后，艾德里安又向弗吉尼亚坦白，其实，在乘车的时候，丹尼尔并没有完全死亡。他把车子推到湖里之前，打开后备箱，发现丹尼尔正在向他求救。但他知道，如果救活丹尼尔，自己的一切都会暴露，索性狠心地杀掉了他。
1: 劳拉把事做绝了，根本不可能回头。要是警察发现了他，尸检肯定会暴露这一点。你得让我相信你能帮我摆平这件事。
2: 我有责任让你免于牢狱之灾，不过我改变不了你的本质，你活该受到谴责，因为你需要我的帮助。
1: 那孩子跟死了没什么区别，我必须在分秒之间做出选择。
2: 别在这里自欺欺人了，你这个不折不扣的杀人犯。
1: 你这又是在考验我吗？让我练习冷静地面对检方的盘问。
2: 你刚才的一番话改变了一切，现在你落在了我的手里。你已经跟我说的够多了，如果我把这些告诉法官，你就等着完蛋吧。
1: 你不准说出去，听好了，绝对不能说。
2: 这个就是检方想看到的，想看到你的绝望。我没说两句就让你暴露了本性，还想要骂我吗？你骂呀，这也是检方希望看到的，让你内心的自大愚蠢全部都暴露无遗。
1: 够了，你来不是要为我辩护吗？做好你的工作。
0: 听他这么说，弗吉尼亚决定不再争论下去，而是抓紧时间想对策。但他还是担心艾德里安有所隐瞒。
2: 从现在开始，你要完全按照我说的去做。首先要做的就是确保你的供词没有任何漏洞。
1: 没有漏洞？
2: 没有吗？
1: 绝对没有。
2: 可我还是觉得你在利用我，你用编造的供词来糊弄我，把我当成木偶一样玩弄。
1: 你觉得哪里是编造的？
2: 的确，事情的原委可能就是你说的那样。不过如果是你而不是你的情妇劳拉打破了你们之间不再见面的约定呢？你怎么说？
3: 你是怎么让警察相信丹尼尔·格雷多是卷款潜逃的？
1: 4小时后在废车处理厂前面的98街。
3: 好的。
1: 别迟到。
3: 好的，我知道了，我会准时。
4: 在他失踪之前，把客户的数笔小额资金转移到了自己的个人账户。
2: 也有可能是你拿了那男孩的东西。
3: 阿德烈，这是什么？
1: 那个男孩的钱包，把他塞到后备箱之前搜到的。你就开个价吧，随便看。
2: 你很有手腕，人脉也很广，可以做到神不知鬼不觉的人为的改变事情走向。
1: 包在我身上了，一派胡言。
2: 你没有证据反驳我。
1: 你也反驳不了我。
2: 我们来重新看这件事。
1: 喂，
2: 如果这一切从头到尾都是你主使的，这么想不也顺理成章吗？
1: 你干什么？
3: 我要报警。
1: 你听好了，这不是我们的错，是那只该死的鹿。
3: 你疯了吗？他看到了怎么办？
1: 他没有看到，把尸体处理掉。
3: 什么？
2: 如果是你让劳拉陷入这种丧心病狂又无法挽回的局面的呢？根据这份医学证明，你的情妇从你口中的巴黎之行回来后，就突然患上了急性焦虑症。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2: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殷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西班牙悬疑影片《看不见的客人》的下半部分。
3: 根据这份医学证明，你的情妇从你口中的巴黎之行回来后，就突然患上了急性焦虑症。
4: 患上焦虑症，她就是个冷血动物。
3: 就是这点让我觉得矛盾，多利亚先生。你说这一切是她策划的，你口口声声说想救回那个男孩，但是他还是被淹死了。内心的愧疚让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的身体也慢慢吃不消了。

0: 最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个重拾尊严的办法。
1: 劳拉给丹尼尔的父母打了电话，把事情的原委向他们坦白之后，
0: 你爸把儿子还给那对可怜的夫妇，
2: 当时我的情人也在场，
0: 不过他还可以做一件事，
2: 我不知道该如何给，
0: 那就是说出真相。
2: 你的儿子
0: 于是他计划在被害人母亲工作的酒店和你见面。

0: 个偏僻的地方实施自己的计划。他独自去了比尔赫镇，穿过了山谷，到了酒店旁的火车站后，用公用电话给你打了电话，怕引起你的怀疑。
1: 有人知道了，
0: 他让你相信那个司机看见了你们的事情。司机已经找到了他，要勒索你们。劳拉想用这种方式来补偿那对可怜的夫妇，他没有勇气两手空空地找他们坦白。进入酒店房间之后，他默默地等着，然后启动计划中的第二步。他在自己的手机里编辑一条短信作为保护措施。劳拉知道你肯定不愿意去坦白这一切，因为你就关心一个人，那就是你自己。你确认没人看见你走进劳拉所在的酒店房间。不过此时此刻的劳拉已经无法回头了，因为他把计划和盘托出之后，你就失去了理智。当你收到那条短信之后，你就意识到自己被劳拉骗了。
1: 房间是以你的名义预定的，这笔钱我给定了。我们跟他们坦白尸体的位置，然后去自首。阿德里，无法回头了。
2: 当劳拉劝艾德里安自首之后，他根本不愿意接受这个提议，于是对劳拉下了杀手。
3: 劳拉不是我杀的，我绝对不会接受陪审团的审讯，绝对。
0: 他就是你杀的，而且你当时根本无法逃离那个房间。
4: 怎么样，没什么事吧？

0: 你以为那条短信会对你有用？你利用手边的一切来证明那条疯狂的供词。
1: 为什么格瑞多夫妇没有站出来？要是劳拉对他们说出了真相，他们为什么不报警？
0: 因为你不会说出尸体在哪儿。一旦尸体被发现，你就会把自己牵扯进去。没有尸体就很难证明你犯下的罪行，而且他们也很清楚，你会不惜一切代价让自己逃脱罪责。你甚至会诬陷是他们杀死了你的情妇。你跟我过来。倒数第二层楼右边的第二扇窗子，好好看看，多利亚先生。很早以前，托马斯·格瑞多先生就已经不信任警察了，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关注着你，就是为了亲自让你伏法。
1: 根据的猜测，
0: 我知道的要比你想象的还要多。
1: 怎么可能？
0: 你很聪明，自己去想。
1: 我要听你的回答。
0: 那对夫妇到达酒店并得知了劳拉的死讯后，他们就立刻明白了一切。他们也许清楚让你认罪机会渺茫，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们不相信法律会给出公正的裁决，这种情况他们还能怎么办？只有紧盯敌人，静静等待。于是我私下找人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1: 所以是孩子的父亲促使你找到我，而不是你主动上门来跟我问话的。
2: 埃德里安拿出了丹尼尔的妈妈出现在酒店中的照片。

0: 这张照片可以证明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实话。看来白跟你说了，另外你还忽略了案件的细节。
1: 那孩子的母亲当时也在房间里。
0: 那天她跟所在的酒店请了假，因为她要和丈夫一起去见捞。
1: 这张照片可以证明她当时就在酒店。
0: 这张照片完全是一张假照片。那个母亲是何成上去的？
1: 这就是个陷阱。看着报纸，坦白告诉我，你需要我的帮助吗？让法官相信你没有造假，那就承认人是你杀的。
2: 是我杀的。艾德里安终于把事情的真相彻底的交代了。弗吉尼亚觉得时机差不多了，他安稳住艾德里安的情绪之后，提出先休息一会儿。 然后他走出了房间。但是让艾德里安没有想到的是，弗吉尼亚离开房间之后，竟然直接走进了托马斯的房间。艾德里安透过窗户看到，弗吉尼亚去掉了人皮面具和假发，竟然是丹尼尔的母亲假扮的。就在这时，艾德里安的门又被敲响，他打开门，发现真正的弗吉尼亚才刚刚赶到。就这样。 托马斯夫妇终于通过一系列的精心策划，从艾德里安口中套出了真相，并且录下了他承认罪行的话。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生活有时会绕一点弯路，但新的方向始终明亮。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不平凡的坚持在悄悄生长。周五下午3点，让时间慢下来，听一段创业的旅程，温暖而坚定，聊一程康复的故事，细腻而有力。我们用心倾听，用爱回应，看见坚韧本身，致敬每一种绽放。爱心有约，本栏目由东莞电台与东莞残联联合制作播出。愿每一次聆听都让您感受到被理解的温暖和向上的力量。每周五下午3点至3点半，与您不见不散。好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今天呢是10月9号，星期五，我是丁慧。国庆长假刚刚收尾，咱们东莞的马路呢又忙了起来，学校上课，工厂开工，康源中心也恢复了日常的活动。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不聊太远的事儿，就聊一个跟每家每户都有关的话题，残疾预防。很多人一听残疾预防，第一反应啊是那是残联的事儿，是医生的事儿，是康复机构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其实啊，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我们的孩子出生前要不要做一些婚检、孕检？老人高血压、糖尿病怎么管？或者我们骑电动车戴不戴头盔？家里的浴室滑不滑？小孩发烧抽筋怎么办？啊，或者是老人眼睛模糊了，去不去查白内障等等？那这些是日常的小事儿，但是啊，全都是在防残疾。今年的8月25号呢，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主题啊就是一句非常普通的话：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咱们东莞呢没有只做一天的热闹，而是以市残联带头，公安、卫健、交通、应急一起联合起来，镇街呢也是跟着跑，把早预防、早筛查、早干预、早康复送进广场、医院、康源、商铺和老百姓的家里。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8月24号下午，万江华南摩尔呢正对万道路那块空地是热闹非凡。市残联是公安局、是交通运输局、是卫生健康局，还有是应急管理局，一家一张台。交警呢讲戴头盔，不要酒驾；卫健讲慢病、孕检和儿童发育；交通呢讲乘车的安全；应急讲防火、防跌倒和防溺水。市残联直属单位康复医院、特殊幼儿中心、托养中心和康复实验学校辅具中心，当场讲的、宣传的是康复救助、特殊教育、托养服务、辅具申请。所以对于群众来说啊，不用再去跑各个部门了，咱们去逛一下商场，就把所有的事儿都能够问明白、了解透。当时现场呢还有一个特别暖心的摊位啊，就是万江康源中心学员的手工柠檬茶、串珠包、非遗小件儿，他们呢就摆出来售卖了。市民买一杯柠檬茶，挑一个手工作品，不是可怜谁，而是我支持你就业创业。当时有位阿姨说啊，这些活儿一看就是下了功夫的，残疾人朋友不是被照顾的人，而是能够干活、能够创造、能够跟这座城市一起互相温暖的人。所以咱们今天呢继续来跟各位分享残疾预防这件事儿，它不是别当残疾人这么简单，而是要实实在在的记住3件事儿。第一呢，别让伤病发生；第二，发生了之后不要拖成残疾；第三，如果真的发生了，就别让功能再垮下去，能够自理就自理，能够出门就出门。国家讲到的三级预防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咱们一起来跟各位再分解一下。一级预防呢，指的是防发生，比如婚检、孕检、打疫苗、补叶酸、戴头盔、防跌倒，还有控糖控压，就是告诉我们不要等到出事儿了再后悔
当初没有进行预防。二级预防是指防致残，新生儿听力筛查、儿童发育评估、高血压防中风、白内障早查早治，告诉我们病来了千万不要硬扛。另外就是三级预防了，指的是防加重，比如中风之后要及时的做康复，装轮椅辅具，以及进康源学自理，还有精神障碍规范服药等等，意思身体已经出现了问题，告诉我们不要再让日子往下掉了，还是要注意我们的一个康复训练。所以这套道理啊，咱们东莞镇街最近也是干得特别的热闹啊，比如说管城他就把康源的学员带去了华南摩尔现场，当时在活动现场，学员们就是自己去调柠檬茶，展示非遗手作，还通过视频学习疾病的防控、康复护理、安全防护。那回到康源呢，在做知识问答，学员呢会举手抢答，比如老人防跌倒要注意什么，糖尿病为啥会伤眼睛，还有就是孩子不说话该不该早筛呢。您看啊，这个残疾预防不光是教健啊，就是教一教这个健全人，还有就是残障朋友他自己也得懂这样的一套理论。到底我会不会二次受伤啊？我爸爸妈妈会不会摔倒？我家的小孩子发育到底正不正常？所以很多一些科普知识、科普常识，大家都得一起学起来。

万江当时呢，除了主场活动啊，还在社区里讲到了出生缺陷、发育障碍、慢病致残、意外伤害，把康复的常识和防护技能拆成了家常化。比如说洗澡一定要用防滑垫，降压药呢不要自己停，小孩2岁还不会指物就去筛查一下听力，那老人夜里起床要先坐3秒再站等等啊，一系列的科普知识。也是把这些知识啊宣传到位了。那东城呢搞的这个活动特别像邻里节，社区广场设置了一些知识游戏、政策咨询、还有义诊、作品义卖4大区域。社卫中心呢量血压、血糖，中医问诊、查口腔，居民呢转一转转盘进行答题，答对了还可以领一个小礼品。康源学员的串珠包摆在桌上，买的人啊其实是比拍照的人多。那东城呢这道题啊答的就特别对，健康知识不只是念文件，得让大家愿意停下脚步参与进来，这样呢知识才能够宣传到位。好，我们再去长安走一走啊。8月22号呢，在长清街，200多位街坊在这里进行了先天预防、慢病预防、还有意外预防、精神预防4大板块的宣传，而且做成了一个闯关的游戏，里面设置了一些风险展板，还有快问快答、残健共融拼图、主题签名。长安康源学员的首座义卖区呢，也是非常的有人气啊。看到了现场一杯花、一朵花、一杯茶，都是咱们残疾人朋友亲手去做的，也是让残疾朋友们感受到了那种关怀和温暖。其实走集市加讲座加入户的这种模式啊，综合市场摆摊儿，叫啥叫致残因素哈、啊，就是跟大家进行一个互动的问答，还分享了一些讲座，用 PPT 来宣传出生缺陷、伤害致残。那村干部呢，也是挨家挨户的，发资料进行宣传。所以当时启实说了一句话。就是特别的实在啊，说到残疾预防不能只是在朋友圈去转一转啊，得走进阿婆阿公的厅里面。我也相信啊，一定要走进市民的心里啊。堂下呢，把政务中心、医院、公益服务队绑在了一块儿。他给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和残疾患者代表送去了慰问，医生啊做健康评估，残联呢帮着发手册，义诊和科普啊可以说是全齐了，联合行动起来。所以堂下的这场活动也是在提醒咱们，防残疾，医生是第一道闸，而残联是第二道闸。家庭是第三道闸，这三闸都关上啊，风险才能拦得住。辽步镇做的活动可以说是最温柔的，26组特殊的儿童亲子家庭，先听残疾预防、儿童筛查、早期干预的科普，再看国风动画《八仙》。家长呢，在活动现场也是边看边记，孩子的眼神不追人，或者是叫名不应，2岁还不会说词儿啊，这些都不是贵人语迟啊，一定要带孩子去妇幼或者是康复机构去做一下筛查。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也遇到刚才说的一些孩子类似的症状的话，那父母朋友们就要格外的留意一下了。所以对于孩子来说啊，这个等不了这个上学之后才管，而是要早筛查，早一年早一个月，这个就是对孩子的一份责任了。松山湖呢，他做的是阵地加业务加入户的模式。婚姻登记处讲到了婚前保健，社区综合服务中心讲老人防跌，工作人员啊还入户走访了15户残疾人家庭，发了100余份资料，覆盖到约500人次。松山湖这台机器非常的精细啊，覆盖到了结婚的人、带娃的人、养老的人和以残疾的人等等，都是各有一份提醒的。所以说我们人

0: 这一生啊，整个生命周期都是可以用得到的残疾预防。那稍后跟各位一起继续聊。
1: 手牵手，心贴心，共筑美好家园。爱心有约，搭建残健共融温暖之桥。
2: 爱心传递温暖，真情点亮希望。爱心有约，与东莞一起向善而行。
0: 好，一起向善而行啊！欢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分享到的是关于残疾预防这件事儿啊。人的生命周期呢，其实都是可以用到的，咱们不妨都听一听。其实说到的第一站就是结婚生子了。如果大家最近有结婚准备的朋友啊，千万不要嫌婚检麻烦。咱们婚前呢要做一个医学检查，孕前是优生检查，还有包括孕妇叶酸的补充啊，孕期要远离烟酒和乱用药，按照医生的要求去做一些超声和血清的筛查，那这些事儿做齐了，还有包括先天性心脏病、神经管缺陷、唐氏综合征的风险啊，它就会往下走，就是概率会降低很多。新生儿出来之后啊，听力筛查、先心病的筛查以及遗传病、代谢病的筛查，咱们这些项目呢，其实咱们东莞一直都是在推广的。因为孩子第一声妈妈她听得见，那一辈子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结婚生子是大事儿，婚前的检查千万不能马虎。第二站呢，就要说孩子的成长了，还是需要咱们大人细心的一个观察的。如果孩子出现了到了年龄不说话啊，不爱看人，走路晚，拿东西总是掉，或者是出现了眼睛斜、耳朵听不到啊，不要相信什么大一点就好了这样的说法，一定要提早的去到正规的机构去筛查一下。包括孩子的孤独症、听力障碍、智力发育落后、脑瘫早期的信号，这些问题啊，如果抓早了，康复效果是天差地别的。包括我们之前说到的寮步那26个特殊儿童家庭啊，要是早点筛查，那有些孩子可能上普通幼儿园就不是梦了。第三站就要说到年轻人了。我们知道东莞是制造业大市，工厂、工地、配送车间啊等等，噪音、粉尘、机械，什么夜班、电瓶车等等啊，全部都是致残的风险点。那一级预防呢，其实就是安全帽、护耳器、防尘口罩，还有规范操作，不疲劳驾驶，不闯红灯。很多人手断了、耳聋了、腰垮了的这些工友，他出事前呢都会觉得，哎呀，就这一次没事儿，我挺一挺就过去了。其实啊，残疾预防最贵的两个字就是什么呢？侥幸。好，再来说一说第四点，咱们中年人。说完了年轻人，要说一说中年人，因为在30-40岁的时候啊，一定要撑起一个家了，这个时候你身上的重担会更重了，所以你身上的一些疾病也会慢慢的出来，显现出来，比如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脂肪肝，还有颈椎病、焦虑症等等，全部都来了。高血压不控，哪一天脑出血、半身不遂；如果糖尿病不控，脚烂啊、眼睛坏，还有肾坏等等啊，以及腰椎颈椎，如果我们总是去硬扛，不加以保护，去筛查，那之后手脚麻了之后再去拍片，可能神经压久了，它就会让你恢复的慢。这个就是二级预防当中的一句话了，我们要每年去体检，吃药不能停，不舒服咱们一定不要拖，就是一旦身体有了一些预警的信号，要及时的去医院去看医生。好，过了中年呢，我们就到了 晚年了哈，第五站就是老人家的晚年了。

其实这个老龄化也是在走啊。其实老人最怕的就是什么，就是摔倒。比如说这个浴室没有扶手，地上的拖鞋打滑啊，晚上起夜的时候摸黑上厕所，或者是有的老人药吃晕了啊，轮椅刹不住等等啊，这一咬下去，一浇下去啊，摔下去，可能这个胯骨骨折啊，卧床啊，压疮啊，还有这些肺部感染啊等等，本来这个年龄是可以带孙子的，却变成了全家都在照顾他。所以老年房跌呢，也是我们残疾预防当中最划算的一笔了。比如我们在家里要提前去装一些扶手，换一下防滑砖，还有床边要留一个夜灯啊，鞋子要选择防滑的，还有轮椅呢一定要学会刹车，或者是换一个好一点的啊。我相信比事后你去请护工能够省事儿便宜十几倍吧。

所以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呢，就希望跟各位去分享一下防蚕御蚕这件事儿啊，大家真的不可掉以轻心。比如年轻的夫妻呢，婚检孕检千万不要省，那也是给我们的孩子一辈子的一个底。家里有了孩子，如果叫名不应，两岁还不会说话，走路呢还总是摔跤，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等了，一定要去医院进行筛查。对于上班族来说，头盔、护耳、防尘口罩啊，不是给别人戴的，自己啊一定要戴好，对自己好一点。如果我们的年龄在40以上，这个血压、血糖、血脂每年呢都要去看一看啊，要安排一次体检，医生让你吃的药千万不要自己私自停下。如果家里有老人，今天呢您就可以回去啊看一看浴室是否装了扶手，是否换了防滑鞋，老人的床边是否留了夜灯。如果已经致残的朋友啊，千万不要灰心，因为东莞呢咱们有康源，有康复医院，有手语，有辅具，也有义卖摊，你不是被丢下的人。所以残疾预防啊，它不是冷冰冰的少点残疾人，而是我们这座城市能够让更多东莞人在生活当中，在成长的路上能够一顺百顺。好，我是丁慧，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希望防蚕御蚕这件事儿大家能够记在心头，防在前头，暖在心头。那下周五我们再见了，拜拜。

生活有时会绕一点弯路，但新的方向始终明亮。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不平凡的坚持在悄悄生长。周五下午3点，让时间慢下来，听一段创业的旅程，温暖而坚定，聊一程康复的故事，细腻而有力。我们用心倾听，用爱回应，看见坚韧本身，致敬每一种绽放。爱心有约，本栏目由东莞电台与东莞残联联合制作播出。愿每一次聆听都让您感受到被理解的温暖和向上的力量。每周五下午3点至3点半，与您不见不散。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0: 十月金秋去哪玩？跟着东莞广电主持人一起探秘南疆胡杨林。10月27号出发，8天3飞，乌鲁木齐进出只要5980元。主持人微微带您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看白沙湖的纯净，赏温宿大峡谷的壮美。全程精选豪华酒店，还有红酒晚宴和民族歌舞宴，拒绝团餐，吃住行全拉满。另一条喀什进出8天双飞，7680元每人，这是一条深度的南疆之旅，深入泽普5A级金胡杨林，看万亩金黄，穿越达瓦昆沙漠，体验沙漠越野，探访阿图什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沙车王府、白沙湖、英吉沙土陶村，全是精华。赶紧拨打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承接，服务更地道。更多新疆旅游线路即将上线，欢迎拨打43-2241咨询吧。
2: 听摇滚。

听流行。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随着时光的流逝，你会慢慢发现那些精彩纷呈的回忆啊，就你现在想起来闪闪发光的瞬间，或者说你人生重要的节点，你以为曾经能够记很长时间的事儿，你会发现到最后慢慢变得模糊了。但是那些百年前的尴尬小事儿，你却永远记得清晰明了，哇，身临其境，有时候都能完整的重现每一个细节，让你啊脚趾能抠出42厅、啊、回忆的时候都是攥紧了拳头，哇，那种尴尬的瞬间太尴尬了。我以前也是，我小的时候觉得最尴尬的事情就是和家人看电视，就每当电视剧里面有那种接吻的就之类的这样的片段啊，大人都会换台，然后空气都会安静，我都觉得好尴尬，就我爸妈以为我不懂，其实我都知道。现在长大了就不一样了，我记得上一次回家，在家里头看电视，看到那种接吻的片段，我刚想换台，我妈来了一句，别换了别换了。我说怎么了？你现在看这种也没有关系，你只有看看的份儿了，换的话你连看都看不到。

我们在彼此很熟悉的人和不熟悉的人之间啊，我发现这个聊天的时候真的完全不一样。就你和自己不是很熟的人聊天，会选用一些比如说正常的词汇啊，你好是吧，正经的组织语言，组织句子，尽量说出前因后果，感觉在说发言稿一样，特别正式。但是你一旦跟自己特别熟悉的人聊天啊，什么意义不明的词汇啊，语法的混乱啊，什么甚至辈分的混乱啊，是不是用词不当啊，混着表情包啊，完全不一样。怎么说呢，反正就是跟熟悉的人聊天，不管思维方式怎么跳跃，大家都跟得上的，是不是？我觉得这才是朋友啊，就是跟朋友聊天你就肆无忌惮都没问题。你像我的一个好朋友，我觉得真的很会安慰人，有时候就安慰我说，李毅啊，压力大的时候你就休息一下啊，没关系的。我说我就是因为一直在休息所以压力才大呀。你就是杠精啊，你就是来抬杠，你是 ETC 吗？啊，老是跟我抬杠。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至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

0: 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6%。 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我今天看到了一个知识点，说人呢平均只需要7分钟就可以入睡。我看到这个人7分钟就可以入睡，我难道不是人吗？我入睡太难了，我真怎么睡我都睡不着。我只要一想睡觉，我感觉好多事情就来了啊，又上厕所，又是喝口水，是吧？电视好像没有关啊，好多事儿。不过今年以来，我有一个睡前的习惯，就是要看吃播或者看一些美食纪录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啊，自己给自己深夜放毒。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纪录片，叫做《夜宵江湖》。看那个纪录片，哇，看到那个烧烤摊有个姑娘，我人特别豪爽，手脚特别麻利，很多食客都爱上了她，经常去光顾，然后大家都起哄说：“哎呀，你还不找对象啊？”我看完这个纪录片之后，我不仅饿，我还想找个这样的姑娘，我越来越难受，就更受不了了。

真的觉得啊，就女生的闺蜜啊，真的是一种特别好的存在。你像我一个女同事，就她闺蜜呢被男朋友给甩了，当天就叫上她一起喝酒，就陪着她啊喝酒骂那个男生。但是一顿酒后第二天，这闺蜜又跟男朋友和好了。然后才看到她闺蜜发了个朋友圈，说有些人啊自己没有男朋友还骂别人的男朋友，你看看，你也不要生气，这就是闺蜜干的事儿。所以呢，这个很多打游戏的朋友就总说啊，谈啥恋爱，人的一辈子很长，一定要在打游戏当中跟最牛的人一起玩，就算你的爱情消失了，至少你的战绩还在呀。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六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5: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6: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4: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5: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6: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4: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4: 晨午检要做好，
6: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4: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7: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8: 听摇滚，听民谣。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很多朋友把我太难了，哇，太难了这句话就变成了口头禅。我上辈子可能是条蜀道啊，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哎，语文成绩还不错。那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劝这样的朋友不要老是抱怨，是不是？塞翁失马你焉知非福啊，怎么就难了呢？啊，他就说你，我是塞翁失马，我又失马，我再失马，我一直在失马，嗨，我一匹马都没了。也是，那倒挺难的啊。其实很多朋友都是在为自己的生活在加油打气，有的时候经常玩手机的时候就说啊，我不能再玩手机了，这个我一定要积极进取，斗志昂扬，你看我已经玩了一天的手机了，不能再玩了吧。最后事实告诉你还能再玩，是不是？一天算什么，你两天都能。所以不玩手机也太难了。其实有的时候就意识到自己无所事事，虚度光阴，而身边的朋友却在努力赚钱的时候，就我一般的心态呢，我还是比较欣慰的，对吧？他们在努力，至少这个城市的发展没有被我而耽误嘛。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现在成年人的压力真的还挺大的啊！你像我哥跟我嫂子就是两人规定工作日不能吵架，以免影响对方明天上班啊，所以他们俩现在就工作日就把对方的错儿都记下来，到了周末找一个时间大吵特吵，特别好。而且我发现我哥跟我嫂子他们两个人呢都是暴脾气啊，动不动就吵架。我就劝我哥，我说哥，你不要这样，我说你成年人要学会控制自己的脾气，我说你这样，你下次再发脾气之前呢，你就试试深呼吸啊，深呼吸之后默念，我不要发脾气，我不要发脾气，我不要发脾气，让自己的火消下去。

0: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明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湖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想

了某个年纪，你就知道一些道理，这是真的。我觉得这个道理呢，真的得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才能明白。比如说，其中有一个道理就是不要妄图说服自己的爸妈，真的没有用啊！你说我要是早知道这个道理啊，不说服自己爸妈，我得少挨多少揍啊！啊，你像一个朋友就是女生，爸妈非得逼她去相亲，给她介绍了个人，特别无奈。去呗，她说去吧。啊，听说这个男生呢条件还挺好的，但是微信聊了几次之后呢，那男的一直不约她，她呢也不抱有什么希望。直到前几天突然打电话约他去喝下午茶，他就去了。到那之后呢，他就问这个男生，哎，说你怎么今天有时间约我出来了？男生说，哎呀，其实呢我一直有时间，只是我厂的这家店的优惠券啊今天才能用，哎，就你喝的那杯茉莉花茶5毛钱，便宜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小的时候我们和朋友之间的状态啊，跟我们现在跟朋友之间的状态变了很多。你比如说小的时候约了朋友，天塌下来也会去，我一定不能爽约。现在约朋友，你就盼着天塌下来，我就可以不用去了。而且我发现我们对自己的好朋友的称呼啊都特别难听，但是当你真正遇到讨厌的人，你反而会显得特别客气啊，一口一个您啊，您说的都对，嗯，听您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好啦，食物方面咧嚟到咗16:35啊，欢迎大家咧锁定1008呢度有路上美食节目，我系小路啊。咁啊嚟到咗咧呢个时间嘅话，好多朋友都喺度准备落班，有啲朋友咧去接紧小朋友放学，系咪咧？咁呢个时候咧，亦都系希望大家能够锁定啦，就系我哋10084:30到5:30嘅节目吓，小路咧会喺直播间等住大家嘅。咁啊，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呢个话题咧。同我听日咧喺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当中直播系有关嘅，就系乜嘢咧？腊肠嗱咁啊，喺我哋中国咧边度嘅腊肠比较好食咧？而听日咧路上美食嘅直播间咧分享好密嘅呢个时间咧，分享边度嘅腊肠咧？而家大家可以咧就系先进入我嘅微信号先，嗱，我头先咧喺直播间当中咧影咗一个视频咧，准备发出嚟噶啦，咁啊，大家咧可以咧预约我嘅直播间啦，然之后咧以平靓正嘅价钱买到呢个靓嘅腊味同埋腊肉啊，真系平靓正！听日记得你要嚟我嘅直播间当中嚟去抢购扫货啦吓！听日直播嘅时间系晚上嘅7:30，依然都系老时间7:30。咁所以大家而家想买平靓正嘅腊肠同埋腊肉嘅话咧，包括想仲想以平靓正买啲大礼包嘅话，咁听日咧就记得要入我直播间当中睇一睇啦。嗱，而家教你点操作，攞起你嘅手机。跟住打开微信，然之后搜索路上美食，加为关注。我而家仲未发呢个直播嘅预告嘅吓，咁我阵间就会发噶啦。咁啊，你而家即时可以攞起你嘅手机先搜索先。路系黄字旁马路嘅嗰个路字，路系黄字旁加上马路嘅嗰个路字，路上美食啊，就加为关注。当然有啲朋友话我实在唔知点操作，我可唔可以加你微信咧？加完你嘅微信之后，你再发俾我得唔得咧？或者听日你嘅直播咧就直接发俾我，我睇直播得唔得咧？冇问题，我都会发朋友圈嘅。你加我微信就是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

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今日我们的主题就是讲腊肠。很多东莞的朋友认为东莞腊肠好吃，广州的朋友就是认广州的腊肠，其他湖南他们的腊肠跟我们这边又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今日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在分享的同时，听日我就跟大家分享腊肠了。这个腊肠的品牌哇有着80几年的历史，真是我哋小时候的味道噶吓，我相信好多朋友都食过嘅。咁至于系边个品牌咧，你总之你进入我嘅直播间，听日你就睇一睇，我阵间就将呢个直播嘅预告发出去，所以大家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而家可以攞起你嘅手机，然之后加我嘅微信关注先。路上美食，路王字旁马路嘅路，路王字旁加上马路嘅路字系路上美食，加为关注。我嘅微信咧就13712508482 13712508482。咁呢段时间咧，小路除咗分享好物啦，同埋有小路优选之外啦，咁亦都有咧就系旅游方面嘅吓。15号呢个月嘅15号，小路去南疆，同你上胡杨林嘅秋景。其实咧，小路嘅直播间咧，即系呢个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嘅直播间咧，有非常之多好物分享嘅，包括之前咧有金秋水果专场啦，前日咧亦都有呢个大闸蟹嘅专场啦，好多朋友咧就喺我直播间入边抢购咗大闸蟹，都话平靓正，哇！啲膏特别多啦，同埋啲肉质咧系比较鲜啦，一食就知道咧系好嘢嚟噶吓。所以咧就系希望大家咧嚟到我直播间当中咧落单买到嘅嘢咧，除咗话平之外，仲一定要靓，仲一定要正吓。因为好多朋友话平嘢冇好嘢噶，喺直播间当中买嘅嘢咧好差噶。我希望打破呢、這个。即系呢个常规，希望喺我直播间当中咧，唔单止平咁简单啊，小路仲保证品质嘅吓。以后咧，就算我喺我嘅直播间入面，小路唔介绍啦，只要一上品，大家嘟落单咁样吓。因为小路个样就系一个品质嘅保证，我希望以后达到呢一样嘢。所以直播唔系为咗赚几多钱，而系为咗咧就系赚到大家落咗单俾我点赞啦吓。为咗咧就系令到大家咧就系以后继续支持小路。做呢个直播就系咁样嘅啫吓，唔系为咗咧就系赚直播嘅钱啊，所以大家咧喺我直播间当中咧抢购到嘅嘢咧，真系大双赢嘅。嗱，对于小路嚟讲系赚咗大家对我嘅好评啦吓，我系赚咗呢个好感啦吓，跟住赚咗口碑啦，咁而你哋咧就系以。非常之高嘅性价比，系好平嘅价钱，又买到高品质嘅嘢吓。咁呢啲就系你喺线下买嘅话，就唔系呢个价钱，只有线上面买，只有喺小路嘅直播间买，先系咁嘅价钱咯。所以如果咧想买平靓正嘅大闸蟹又好啦，想买呢个靓嘅腊肠同埋腊肉都好啦，记得要关注我嘅微信号啦。路上美食，路王字旁马路的路，路王字旁马路的那个路字，路上美食加为关注哈，路记得了哈，王字旁马路的那个路字，听晚即系10月10号晚上嘅7:30，即系听日星期六啦，好多朋友都休息噶啦，咁啊喺屋企咧就可以睇下我嘅直播，然之后喺我嘅直播间入边直接可以扫货，唔系买一包两包咁简单啊，咁平嘅价钱，我起码都要扫佢10包腊肠囤住先啦，就算送俾人哋啊，我都好体面啊嘛，系咪先啊？因为咁嘅价钱喺线下点会买得到嘅啫？喺小六嘅直播间唔单止咁平啊，仲包邮添啊，各位哥哥姐姐吓，嗱听紧节目嘅。朋友千祈冇错过听日星期六10月10号晚上7:30，亦即系19:30，我喺微信视频号，唔系喺电台呢度吓。小路咧而家咧唔单止系电台嘅主持人，而家仲系一个博主，仲系一个视频博主嚟添啊！咁我而家多个平台输出噶啦，譬如话电台呢度咧有4:30到5:30嘅路上美食啦，喺微信嘅视频号当中咧，亦都有路上美食。我直播嘅时间咧。基本上面是3-4小时啦，跟住仲有抖音亦都叫做路上美食，反正咧路上美食呢一个名咧就有3个输出嘅平台嘅，但系时间段就唔一样嘅吓。
视频方面咧，就系一般我系而家晚上面播吓7:30，但系大家输入嘅时候记得要写我小路嗰个路系路上美食黄字旁马路嗰个路字吓，黄字旁马路嘅嗰个路字，想买又平又靓又正嘅腊肠同埋腊。

0: 飞5980蚊，一架全包8日7晚。我哋食得好，住得好，玩得好，仲性价比非常之高添。几多钱呢？5980蚊，5980蚊，一架全部包晒噶啦。所谓一架全包就系从东莞到机场来回接送，全部包含，去到当地食住玩全部包含，仲系二家嘅豪华大巴车接送大家，住嘅都系高端酒店，54000升级20000嘅5000酒店。跟住咧，我哋每一餐都包含咗餐嘅，餐标亦都好高嘅。咁而我哋亦都系去上湖杨林嘅秋景啦，小路同你影相吓。有兴趣嘅朋友添加我嘅微信进行咨询，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
1: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同你咧嚟去分享立场吓，咁啊，亦都有好多朋友咧加咗关注啦。我睇睇有阿琴姐姐咧，仲有海海啦，仲有瑞波啦，同埋呢位 Jackie 啦、莹子啦，怎么开心怎么来啊？当当啦，仲有呢位叫 Baby 啊，阿小梅啦，仲有 CLG 啊，难红啊吓，叫难氹系嘛？跟住阿平平啦，仲有阿柏啦，顺其自然，耀辉哥哥 ，Yoyo 啊 ，TXT 啊，吉祥如意阿佩佩，仲有 SKY Sky 啊，一念啊，仲有呢位做烧鹅嘅嘉盛啦吓，等等吓，关注咗我嘅视频号啊，反正听晚嘅7:30，亦即系10月10日晚上嘅7:30啦，我会喺微信视频号路上美食当中咧，会有平靓正嘅腊味腊肠嚟去分享俾大家，所以千祈唔好错过啦。嗱，跟住落嚟继续翻嚟我哋嘅主题，头先啊讲到呢、這个即系呢个旅游方面啦，有好多朋友。有亦都系加咗我嘅微信嘅，咁啊呢啲朋友阵间吓，我会将呢个线路发俾你。反正10月15日嘅南疆之旅咧已经成团噶啦，如果你哋即系想加入嘅话咧，仲有少量嘅名额嘅啫，所以加我微信亦都可以了解得更加之清楚。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我哋仲有就系、是。这个要有一个公告哈，为了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需求，切实推进主流媒体高质量发展，经过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通过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将会在2026年10月12日零时起正式停播。生活资讯频道关停之后，原有的生活向前冲、月韵金星、镇街热线等栏目，以及其他优质的影视节目内容将会全面整合划至东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亦可以通过资东莞客户端平台观看，敬请关注。感谢广大听众嘅一路相伴吓，特此公告。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亦都系同大家睇睇呢条路线啦。好多朋友话你哋有南疆，咁啊而家咧尼泊尔呢条路线都几火下嘅噃。你哋几时啊？嗱，小路咧就系、是。原本是10月28号的，现在将它推到11月11号，11月11号，因为10月份小路有很多直播的这个即场次，所以我一个月呢就基本上是一次跟大家出去旅游的啫，所以10月15号已经去了一次南疆嘛，所以呢就是尼泊尔这条路线呢就是11月11号。精彩尼泊尔双飞是7日6晚的定制之旅，小路同你一起出发，共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的世界遗产群加德满都，还有小肯尼亚的奇特旺，双城联动，斯亚扬布纳特子侯庙、博大哈大佛塔，还有帕斯帕提拿圣庙，还有杜巴广场、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还有费亚湖大象保育园和网红的景点，通通都一网打尽的。这次行程的亮点会特别安排丛林游猎啦，即系坐住越野车丛林游猎啊，仲有穿越喜马拉雅南部最后嘅原始森林啦，仲有费亚湖独木舟嘅静态漂流啦，拉普提河骑大象穿越湿地啦，仲有塔鲁族嘅原始棍杠舞民族表演啦，杜巴广场品尝地道嘅尼泊尔传统餐啦，红酒晚宴真系超值享啊！全程五转酒店入住，仲会安排特色嘅接机仪式，全程管家式服务，尼泊尔美食全部安排零自费啊！一架全包仅仅是5980元，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公众号了解详细情况，也可以拨打4332241，4332241了解。咁另外咧，如果有小路微信嘅朋友，亦都可以咧，就系通过小路嘅微信进行咨询同埋了解嘅。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仲有一个好消息要同大家分享啊，就系东莞市慈善会嘅一啲活动嘅情况啦。嗱，各位听众，东莞市慈善会咧成立20周年咯，咁呢个系列活动咧亦都正在有序推进当中。廿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喺10月8号咧就系喺市民服务中心中庭嘅地方正式开展啦。
大家得闲咧就过去逛一逛，走进市民服务中心嘅一楼大厅，有老照片啦，有档案资料啦，将慈善会20年嘅点点滴滴一一呈现，大家可。

好啦，继续翻嚟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系小路啊吓，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听小路慢慢

以用手机扫码听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和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这些项目受助的这个家庭志愿者的真实故事，也可以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不方便到现场的街坊打开知东馆 APP云上云展，线上云展厅啊，随时都可以浏览嘅。手机上面仲可以直接参与公益捐赠添。咁啊，展览入边咧亦都记录咗好多真实嘅帮扶案例，好似为困难儿童送去物资嘅彩虹小书包项目啦，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等啦。咁过去20年啦，慈善会完成嘅公益项目真系好实在，为好多群众解决咗难题嘅。除咗话而家正在展出嘅图片展之外咧，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亦都系密锣紧鼓筹备当中，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等等都会陆续推出。得闲嘅时候大家不妨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睇展，亦都可以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嘅，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嘅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泣嘅大力量啊！好啦，咁啊，继续讲翻腊肠，因为今日我哋嘅主题咧就系话全国各地唔同嘅腊肠，而听日10月10号咧，小路会喺微信视频号路上美食嘅视频直播间当中，亦都会分享到平靓正嘅腊肠，大家记得要入嚟我嘅直播间嚟扫货啦，真系打破大家嘅以前嗰种观念吓，平嘢冇好嘢，我希望喺我直播间当中咧，大家认为好平啊，跟住买到又系。好靓啊，又系好正啊，咁样吓 ，OK。嗱，腊肠咧就起源追溯到商周，比时先民咧就为咗延迟食物嘅呢个期限啦，创咗腌制嘅方法，腊肠就应运而生啦。咁既增咗口感，又有营养啦，所以成为餐台嘅佳肴，流传千古。咁而听日咧，小路微信视频直播间，即系路上美食呢个视频直播间，记得系微信吓。路咧系王字旁马路嘅嗰个路字，路上。美食视频直播间咧，同大家分享嘅好物咧，就系嚟自我哋广式腊肠。嗱，广东人肯定要食广式腊肠啦。至于腊肠咧，就喺我哋南方吓，经历咗宋元明清各个朝代，制作技艺日益精进。宋代咧就以米粉、花生、糯米为辅料嘅，令到腊肠嘅口感咧比较细腻丰富。咁而至到明清咧，广式腊肠系甜嘅。我哋所以好多北方嘅朋友咧，佢哋食到我哋嘅腊肠系甜吓，跟住呢个汾酒味亦都特别浓郁啦吓。咁四川嘅腊肠咧就麻辣著称啦，风味亦都别具一格嘅。仲有福建嘅梅花腊肠啦，除此之外仲有湖南嘅臭肠，你有冇食过咧吓？我就未食过啦吓。一听到个臭字，会唔会好多朋友唔敢食啊？嗱。择腊月制肠，以得腊气为佳。咁呢一个咧就系出腊肠制作嘅时节，亦都彰显咗古人对于天时地利嘅敬畏啦。土家族腊肠嘅制作尤为讲究吓，需冬至后腊春前咧就宰杀嘅肉先至能够腌制嘅，以盐啦、花椒啦、五香粉嚟腌制，再以松柏枝啊、松柏叶啊烟熏烤制，令到腊肠嘅色泽金黄，芬香扑鼻。咁啊，究竟咧就中国边度嘅腊肠好食咧？即系好多朋友跟住落嚟就会问呢个问题噶啦。好，小路咧就今日同大家分享下，等大家咧对于全国各地嘅腊肠咧有少少了解。咁喺了解嘅同时，听日亦都可以入我路上美食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去了解啊吓，亦都可以咧就系以平靓正嘅价钱抢购呢个腊肠，即系好多朋友入嚟即系扫货咁样啊，唔系话扫一包两包啊，即系扫十几廿包都不为过，你买十几廿包真系比你线下买仲要平唔单止一半啊，各位，所以记得关注我嘅视频号啦。第一款我视频号系咩咧？就是、路上美食，而家可以打开你嘅微信，跟住微信当中咧就搜索路。路上美食呢四个字，路王字旁马路嘅嗰个路字，路上美食。第一款咧就公明腊肠，佢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喺上个世纪初咧，公明腊肠嘅制作工艺同埋风味咧已经系非常之有特色噶啦。佢同偏甜嘅广式腊肠系有唔同噶吓。在2017年咧，宝安公明腊肠制作技艺被列入咗宝安区第四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成为咗当地文化嘅重要组成部分。公明腊肠嘅制作工序咧非常之讲究，选用优质嘅腊肉，猪肉，经过严格筛选，确保新。

0: 丝冇添加，肥瘦比例通常三七，以保证咧腊肠嘅细腻嘅口感。制作嘅过程当中咧，精选嘅猪肉系切碎佢，同酒啊、豉油、白糖同埋食盐呢啲咧就配料充分混合，跟住咧灌注，然之后洗干净啲肠衣，跟住咧就系摆放喺竹架上边，晾佢五到七日，风干或者烤干晒烤佢嘅。期间咧仲会分时间段嚟调温嘅，高温初咧就系控住佢，令到腊肠快速锁水，跟住咧低温。慢慢烤，令到啲肉咧就系产生香味，散发出嚟，并且锁住佢，最终咧就系入边多汁，出边仲系酥脆啊！公明腊肠咧就系保留咗传统嘅广式腊肠嘅，有啲甜味，但系仲系有啲甜中带咸嘅风味。你又食过未咧？嗱，跟住落嚟咧，我哋介绍其他腊肠，要休息一阵间，翻嚟之后再同你分享啦，阵间见。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食。
2: 十七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5: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6: 怕不怕？
5: 就是怕。
7: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6: 啊，那你劝过他吗？
7: 劝过呀，不听。
4: 孩子小。道理大，
8: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9: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10: 不能乱开车。
11: 妈妈，你开款要给儿子吹一下子，叮都长肥了。
12: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4: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3: 小强，你叫小强吗？
14: 我不认识你们。
15: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16: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15: 揍他，让你告状。哎呀，
14: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17: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18: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

0: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系小路啊。咁啊，小路咧而家唔单止喺电台当中咧，同大家分享旅游同埋美食啦，而家仲多咗好几个平台添，就系、是、微信视频，跟住仲有抖音，名都系一样嘅。无论喺电台、喺微信视频号，亦或系喺抖音当中啦，而家三个平台嘅名都叫一样嘅，叫做路上美食，王字旁马路嘅嗰个路字，路上。美食哈，旅游和美食结合在一起。咁啊，呢段时间小路分享得比较多嘅咧，就系美食方面啦。就有大闸蟹嘅专场啦。咁啊，有好多朋友咧通过我嘅直播间已经系买到平靓正嘅大闸蟹，并且已经食咗啦。咁啊，跟住落嚟咧，仲有朋友咧就系想要嘅话，你就要留意星期日啦。星期日晚上，亦即系10月11日晚上的7:30，亦都在路上美食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亦都继续会有金秋大闸蟹的专场。咁而10月10日，亦即系听日晚上的7:30，小路就会有金秋腊味专场，有平靓正的广式腊肠分享俾大家。想要靓的腊肠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咁啊，跟住落嚟继续咧，就系同大家讲翻咧，就系我哋旅游方面啊。金秋十月去边度呢？跟住我哋东莞广电嘅主持人一起探秘南疆胡杨林啦。十月份咧就有27日出发嘅，8日三飞嘅呢、这个即之旅啦。乌鲁木齐进出只要5980元，主持人微微带你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踏踏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睇白沙湖嘅纯净，上温宿大峡谷嘅壮美，全程精选豪华酒店升级2+1嘅头等舱座椅，仲有红酒晚宴同埋民族歌舞宴，拒绝团餐，食住行全拉满。另外一条咧，仲有喀什进出8日双飞7680元一个人，呢个系一场深度嘅南疆之旅，深入泽普5A级嘅金湖杨林，睇万亩金黄，穿越达雅昆沙漠，体验沙漠越野，探秘阿图什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沙车王府、白沙湖、英吉沙土陶村，全部都是精华。快啲拨打热线4332241，4332241，或者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细情况。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新疆当地旅行社承接，服务更地道。更多新疆旅游路线即将上线，欢迎拨打4332241，4332241了解详细的情况。除此之外，我们亦都还有就是家好物的商城，就是跟大家分享的。商城当中我们亦都是有这个我觉得非常好的一样东西，就是孙子长袖速干 T 恤亲子款，有四种颜色可以选的，59.9元到手就已经有3件了。因为呢、就是、其实之前呢有很多朋友就想要就是抽款。我哋以前咧就有短袖版嘅吓，呢、这个孙子仿生速干技术，面料咧就摸起身好似孙子一样，轻薄又唔透又唔闷啦，完全唔硬又唔粗糙，正好系配搭呢个初秋忽冷忽热嘅天气啦。仲系母婴 A 类嘅标准，安全更有保障。重点就系价钱都好有惊喜，59.9元到手系3件，无论系一家三口做亲子装，亦或系自己买3件轮流住着。都是非常之合适，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2个字就可以了。再给大家推荐一款秋季刚需的儿童秋衣秋裤，面料呢就摸起身特别软糯的，又不扎皮肤，小朋友喜欢睡觉碌来碌去的话都非常之方便。初秋可以单着，天气转动了，在学校着呢就是将校服就是放在里面，着在里面，校服咧同埋外套入边做内搭都非常之合适，一年着3季啊，实用性非常之强，价钱都系非常之划算嘅，80-100小码只要29.9元，101-160中大码仅仅系39.9元，库存有限，中意嘅朋友揸紧时间啦，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呢2个字就可以啦。 跟住落嚟咧，我哋仲有腊肠同大家分享啊吓。头先讲咗公明腊肠嘅啫，仲有我哋全国各地好多腊肠，大家想了解嘅话咧，继续锁定1008呢个频率当中。咁而听日10月10日咧，小路会喺微信视频号当中吓，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路系王字旁马路嘅嗰个路字，然之后亦都要有呢个广式腊肠嘅分享，同埋大家记得要落单抢购啦。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广黄中路从三塘中路到广黄南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黄沙河东路从香市路到14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1: 好啦，嚟到咗17:19，继续翻嚟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系小路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我继续有分享吓、啊，想去南疆、想胡杨林秋景、想去尼泊尔嘅朋友，亦都可以听一听啦。第一条就系追胡杨嘅秋景去南疆，三飞八日一架全包，只要6999蚊，去罗布人村寨探秘景，温宿大峡谷睇亿年奇观，白沙湖、卡拉富勒湖打卡雪山圣湖，走入喀什古城咧换盛装旅拍，一年只系黄一个月嘅轮台胡杨林，而家仅仅有少量名额，快啲拨打4332241，或者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旅游了解。10月18日系主持人燕青全程同行嘅。第二条咧去尼泊尔啦，双飞六日只要5999蚊，博达哈大佛塔睇信仰之光，仲有猴庙。去虎南加特满都，仲有巴德冈杜巴广场，触摸千年王朝，再骑大象穿越奇特望原始森林，拉普提河独木舟这个漂流。10月28日、11月16日两个团期可以选，主持人海峰全程同行嘅，跟随广电主持人同游，唔需要做攻略，住得好，食得爽，玩得嗨，名额有限，拨打热线4332241，4332241，或者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旅游了解详细情况。跟住落嚟仲有冇介绍？有中意食榴莲嘅朋友就可以留意一下啦吓。今次咧我哋推荐系泰国嘅榴莲啊。咁啊，泰国嘅榴莲咧就管当家品牌，正宗泰国进口，金枕头为主打。咁啊，泰国亦都系全球主要嘅榴莲出口国之一啦。咁啊，九成熟嘅时候咧，微微有啲脆，全熟咧好糯嘅。榴莲嘅话咧，亦都送礼自己食，亦都非常之体面啦，非常之适合咧就系听紧节目嘅你，中意食榴莲嘅朋友，你可以登录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榴莲落单，将这份新鲜美味带回家。如果你是喜欢吃腊肠的朋友，你就要微信搜索路上美食了。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路上美食四个字，微信搜索关注我的公众号。10月10日，也就是听日晚上的7:30，听日星期六啊嘛，晚上7:30，记得入我的直播间当中，以平靓正的价钱来抢购广式腊肠，真的又平又靓又正添啊吓！想食靓腊肠，唔好错过啦！我希望亦都能够打破大家咧以平嘢冇好嘢嘅呢种观念，可以咧就喺我直播间当中买到嘅嘢，唔单止平，仲要靓，仲要正吓。我希望大家听日嚟我直播间咧，就系唔系落一单两单咁简单，唔系落一包两包咁简单。而好似扫货咁样吓，即系听日可以10包20包咁样囤，因为真系性价比好高啊！比你喺线下买嘅话，起码仲要平好多。反正你唔信嘅话，听日去我直播间当中睇一睇。如果想买靓嘅大闸蟹，又想以平靓正食到呢个当季新鲜又好多高嘅大闸蟹，咁你就可以咧喺呢个星期日咧就系10月11日，亦都系晚上嘅7:30咧入我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当中嚟去抢购啦。讲翻呢个腊肠，头先讲咗公明腊肠啦，跟住落嚟仲有我哋东莞腊肠啦吓。东莞腊肠咧就系好多地方即系我哋东莞好多镇街亦都有，咁其中以口街咧就比较有代表性。追溯到南宋嗰边啊，一个姓黄嘅村民咧，将大米同埋碎肉搅碎佢，放喺呢个猪肠衣当中晒干之后，以备逃难嘅时候食用啊。这个其实就是口街腊肠嘅起源嚟噶，选用新鲜嘅肠衣同埋优质嘅后豚肉配。上等的汾酒、纯的黄豆、生抽、白砂糖和食盐这些调料，跟住加啲配料啊、灌肠啊，好多个工序嘅，晾晒之后咧，采用天然生晒同埋红外线烘干，呈现系枣红色或者自然红

色嘅，脂肪系雪白色，条纹系好均匀，亦都系好似红枣咁样嘅呢个颜色，所以亦都系叫做枣肠吓，红枣嘅枣。咁第三款咧就东坡香肠啦，源自于四川，咁可以追溯到北宋嘅时候，佢亦都系同阿苏东坡有关系嘅。上等嘅猪前夹肉、后腿肉最佳，搭配汉源嘅花椒、异荆条、辣椒呢啲四川当地嘅风味香辛料，制作个工艺咧就人工研磨去制作晾晒嘅，再而家结合有现代嘅科技啦，咁啊有麻辣嘅感觉，亦都有咸鲜嘅口感。咁其实制作嘅过程都比较繁琐嘅嗱，首先切成一细块啦，加调料啦，腌佢几个钟头啦，跟住再灌肠衣啦，再分段扎啦，咁样再晒啦吓。呢个咧就系四川风味啊。咁跟住落嚟仲有安昌腊肠，嚟自浙江绍兴县嘅安昌镇，就江南地区腊味嘅代表啦，亦都可以追溯到明朝嘉靖年间，就讲到一个厨师佢创新菜式，就系制作咗呢个安昌腊肠，关键就选靓嘅后腿蒸肉，按照呢个比例搭配啦，要使用绍兴黄酒、纯手工豉油吓，咁啊再灌肠嘅，跟住第六款就系赤水腊肠，就系贵州省嘅赤水市，古代咧就系茶盐古道嘅重要口岸嚟嘅，四川自贡嘅井盐咧就往住赤水河进入贵州啊嘛，赤水腊肠咧就提供咗咸香嘅风味吓，可以追溯到好耐嘅时间噶啦。首先系鲜肉上边咧撒盐咧腌制再风干，或者用烟熏嘅方式去制作嘅。跟住落嚟仲有梧州腊肠，就系广西啦，梧州嗰边吓，追溯到咧清末民初。佢哋咧都系选优质嘅猪肉啦，然之后咧经过每道工序咧就去制作咁样啦吓，同我哋广式嘅一个晾晒嘅方式系一样嘅。跟住落嚟仲有瑞溪腊肠。瑞溪咧就边度咧？海南澄迈县就系瑞溪镇吓，当地咧就流传咗上百年噶啦。咁啊呢个腊肠咧，佢喺制作嘅过程当中唔加淀粉嘅，咁啊晒咗之后咧色泽亦都系红亮色，然之后选咧系自家嘅黑猪嚟去制作。咁啊仲有一款咧就系萍乡腊肠，就系江西嗰边嘅，有千年嘅历史。佢哋加盐、加糖、加生抽、加五香粉同埋辣椒粉。咁我哋广式腊肠咧就唔会加呢个辣椒粉啊。咁啊品尝呢个萍乡腊肠嘅话咧，你即系比较送饭啊，因为咧就系香辣可口啊嘛。跟住仲有新疆嘅分马肠，呢、这个小路就食过啦，因为小路经常去新疆啊嘛。而十月十五号咧，小路又去新疆啦，去南疆吓，5980蚊啫，各位，仲有少量名额吓。十月十五号咧，想去南疆，想胡杨林秋景，又想去品尝新疆特色嘅美食嘅话咧，记得加我微信啦，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佢哋咧就系食过马肠未吓？每年十一月底到12月份嘅话咧，哈萨克族牧民咧就会系分肉嘅旺季啦，就系、是、咁样制作而成嘅。咁啊，最后咧到我哋广式腊肠啦，听日咧小路喺微信视频直播间，微信号路上美食，大家去搜索一下。微信即时搜索路上美食，路王字旁加上马路嘅嗰个路字，就有我哋咧就系广式腊肠嘅分享，而且咧系80年嘅老字号啊吓，仲系国有嘅资产，咁啊呢个咧就系我哋小时候嘅味道，咁我相信好多朋友都已经谂到系边个品牌噶啦，咁啊或者你如果唔知嘅话咧，你加我微信，我阵间咧就会将呢个预告咧就发上嚟，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咧就系入到我直播间当中，以平靓正嘅价钱抢购呢个广式腊肠吓，路上美食，路系王字旁加上马路嘅嗰个路字，路上美食。首先有亦都有200分啦，亦都有37分啦吓，每一包有啲系300克，有啲系400克，有啲系即系半斤嘅吓，咁啊选用咧就白砂糖、生抽、食盐啊，同埋白酒，有啲用汾酒，即系多数用汾酒，仲有玫瑰露酒啦，跟住肠衣灌肠入去，仲有切好嘅猪肉咧，佢哋亦都会放白砂糖、生抽、食盐咧，呢啲系腌制佢嘅，跟住再灌肠衣，然之后灌肠嘅时候咧就要用力。即系均匀用力，唔可以留有空隙噶，再扎窿，等佢咧就透气咁样吓，以便排气同埋晾晒干净啊。OK， 嗱，呢个咧就系小路嘅分。

0: 响啦，咁呢十款嘅腊肠，你又最中意边一款呢？我相信广东人都会选广式腊肠嘅。咁听日咧，记得嚟我嘅直播间当中嚟进行抢购啦！想食大闸蟹嘅朋友咧，就系星期日10月11日晚上嘅7:30入我路上美食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抢购大闸蟹。想要食腊肠嘅朋友，听日10月10日晚上嘅7:30入到路上美食嘅视频直播间嚟抢购平靓正嘅腊肠吓。OK， 咁啊，今日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多谢晒你嘅收。听啊，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啦！下个星期一再见吓，都系4:30电台呢一边嘅。咁另外咧，如果想了解旅游路线嘅话，咁可以加我嘅微信进行咨询，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拜拜。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3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 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的17:36，又到了这个傍晚时分，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约会了，我是阿明。今天的这个虽然说周五啊，但是由于明天很多朋友呢还是要这个上班啊，学生们呢还上学，因为要补这个国庆的假期啊，所以说呢，现在啊。外边路上应该是还是比较的这个繁忙啊，国庆假期之后大家呢还是要静下心来，是吧，开启新的学习和工作。今天呢看到了一个帖子，说有的人呢感觉到一放假呀，这个人呢就漂亮一些，一上班之后呢人就丑了，这好像说是一种叫什么一个综合征啊，就是由于这个环境的问题，是吧，这压力的问题啊，这个人呢他这个从内向外啊，他就会有一种展现，这你工作为了养家糊口，肯定大多数人有个别的是拿工作当兴趣，他就很开心，是吧，但大多数人呢还是有一定的压力，所以说呢就是休假和上班好像就是换了一副面孔，人会丑一点，呵呵，有的人这个反应啊，不知道是不是在您身上也有所体现，我倒没太注意啊。那肯定是休假放假还是要稍微的这个轻松一点，是吧，人的也放松一点。好，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聊到这么一个话题，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呢，也有很多人呢走进了这个婚姻殿堂，举办了婚礼啊，开启了这个家庭的这个生活。所以说咱们今天呢来说一说这个婚俗。要说呢婚俗啊，也是咱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的组成的一部分，尤其是有一些这个婚俗啊还成为了非遗，有国家级的非遗，有市级的非遗，省级的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属于遗产，就说明

把它也是拔高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一种传统的传承。这当然这是自我的选择啊，您是举办西式的、中式的、传统的，还是简约的，还是怎么样的，这倒没有什么规定。但是呢，咱们这个传统的这个文化呢，它不能丢，是吧？还是要把它保护好，是吧？传承好。你比如说在咱们东莞啊，东莞本地的婚俗啊，就属于世纪非遗，有这么三大这个分支。东莞传统婚俗有这广府、东城、麻冲、长平、横沥。客家传统婚俗呢，体现在凤岗、大岭山这一带，是吧？还有疍家传统婚俗，沙田啊，是吧？这属于是，而且这个疍家传统婚俗啊，它属于世纪濒危非遗。2010年，第二批东莞市级非遗名录收录东莞传统婚俗、客家传统婚俗、疍家传统婚俗，2024年啊列入市级濒危非遗项目，就说明它这个亟待是吧挖掘、传承和保护和研究啊。咱们首先呢，先来盘点一下咱们东莞的传统婚俗。其实呢也很有意思啊，每个地方它有一些这个区别，也有一些联系，也有一些相似之处啊，大家可以来这个比较一下。首先呢，我们说到东莞传统婚俗，传统婚俗，广府、水乡、东城、麻冲、长平、横沥这一带啊，世纪非遗。核心特点呢，首先是半夜迎亲，这个很多朋友呢，也有这样，尤其是外地的朋友啊，有这样的感受啊，半夜迎亲，不走回头路，大进姐。大进姐呢，进子啊，进子，进子就是由每个地方的指代不太一样，是吧？进子呢，有说进母、舅母的，舅母也叫进子，还有说进子是七兄，就是大舅子，是吧？七弟就是小舅子，是吧？的妻子啊，就是弟妹呗。是吧？弟妹啊，弟妹和嫂子是不是这意思啊？就进子，这个大进姐应该属于嫂子吧？是吧？还有上阁哭嫁，继承中原六礼，融合珠三角水乡特色。这个流程呢也是很有传统的味道。首先叫提亲，提亲呢在中原六礼当中呢就是纳采，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说过。有纳采、纳吉什么的，是吧？提亲的就属于纳采，啊，媒人登门，交换年庚八字、合八字，双方家长暗中考察人品家境，合议再继续啊。还有订婚，订婚就是纳吉呀、啊，纳吉。男方呢送一些礼品啊，糖果呀、茶叶是吧、礼金啊等等吧，这个也不限了。然后呢，女家回礼啊。有些地方有特色，送这个回这个尖堆啊，红鸡蛋是吧？等等等等，这都是传统的一些方式。正式订婚啊，纳吉就是正式订婚，而且东莞，旧俗呢，还男方还送槟榔，叫婚约信物。槟榔它这个意头呢，就是狼到槟榔就到啊，狼到槟榔就到槟榔嘛，是吧？取一个谐音啊，取一个好意头。还有呢，就是报日请期，也叫请期，就是六礼当中请期。男方择吉日，请媒人带果品到女方家报日，定下迎娶日子。还会送红纸、剪帖之类的，就是请柬啊，类似于请柬啊，红纸写，以前都是拿毛笔写的，这个现在好像都是。打印以后呢再写，甚至现在有些连打印都不用打印了，直接就电子的了，更方便啊。然后呢就是婚前3到9天就到了属于重头戏核心了，就是上阁，新娘搬入阁楼不出门叫上阁，姐妹陪阁送饭菜，新娘夜夜唱上阁哭嫁歌，上阁哭嫁歌，辞别父母兄弟姐妹，感恩养育不舍离家，就是得哭两嗓子，意思呢就是不舍离家呀，是吧？父母之恩

0: 凤雏啊，龙凤帖呀、啊，女方回礼备好嫁妆啊。啊，看一下时间，我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4: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000000。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换季了，早晚温差大，短袖太凉，卫衣又闷热，所以说呢，今天呢，咱们和大家来推荐这款 TNL 宣纸长袖速干 T 恤亲子款，买过的朋友都说好穿。它延续了短袖款大家喜欢的宣纸仿生速干科技，面料摸起来呢就跟宣纸似的，轻薄不闷，完全不硬不粗糙，正好适配初秋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 A 类标准，安全更有保障。重点呢，价格也很惊喜啊，59.9元到手三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三件轮换着穿，都超级合适。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薅一波福利吧。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推荐的是被誉为水果之王的泰国榴莲。说到榴莲呢，那是闻着臭，是吃的香啊。咱们接下来呢，为大家带来的是管当家品牌正宗泰国进口榴莲，金枕头为主打，让你坐在家里就能尝到来自热带的绵密香甜。在中国，泰国榴莲常作为节庆与礼品，无论是自家享用还是送给长辈亲友，都格外体面。各位榴莲爱好者们，机会十分难得呀，立即登录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榴莲下单，把这份新鲜美味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约会了。咱们呢和来大家聊到了婚俗当中的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呢说到了东莞的婚俗啊，东莞呢跟大家介绍了传统婚俗，说到哪儿了呢？说到送大礼，就是纳征，是吧？纳征，纳征呢，其中有一项呢就是嫁妆啊，嫁妆里边呢也有一些讲究，比如说要必备红漆描花木屐啊，这是石龙的非遗木屐，寓意步步高。红桶、米斗，米斗里边呢还会放入红枣、绿豆、灯芯、花生、桂圆，寓意天丁早生贵子，是吧？然后呢，就是第六个流程是迎亲，这个尤其是这其中哪儿都有迎亲啊。咱们东莞这个传统的婚俗就是迎亲的重头戏就是夜半迎接亲，夜半接亲，吉时多在晚上11点到12点左右啊。为什么？就是说咱们有时候住在离这个一些村社区旁边呢，经常大半夜的放鞭炮，是吧？吵得不轻，但是大家呢也明白，结婚呢，是吧？也就是会这个祝福啊，虽然说吵了点，但也祝福，因为都是大半夜，是吧？源于呢，它这个风俗呢是源于古代这个抢婚遗存，抢婚遗存。而且呢来回路线不能走同一条，就不走回头路的意思。有很多地方呢也有这个说法，不光结婚，有的地方呢别的事儿呢也是属于 也不走回头路，尽量吧，是吧？这个也不可能100%不走回头路，你回家不能从门出去你就跳窗户进来，是吧？也不可能啊。寓意的这婚姻有去无回，从一而终的意思，是吧？然后呢就是新郎拜自家祖宗祖先啊，带迎亲队伍大进姐出发，女方闭门，姐妹设关卡，玩堵门游戏，讨地势，就是闹洞房啊，是吧？有点意思。然后呢过门拜堂和顺水，喜宴闹房，三朝回门啊，等等等等，这是东莞的传统婚俗。还有东莞客家传统婚俗有一定的区别，这个凤岗大岭山一带呢是比较的，这个是传统啊，世纪非遗。客桥文化保留中原古礼，和广府最大的区别呢是白天迎亲，可以原路来回，比较重祭祖，麒麟助兴，麒麟。相亲合更定亲，男方送酒肉礼金，女方回布鞋绣帕。那大概的浏览一下啊，这个报日子过大礼，女方呢同样有哭嫁，但风格呢更厚重。送嫁，新娘呢由兄长背上花轿，脚不沾地，要脚不沾地。嫁妆呢有客家古罗棉被啊，要有棉被。迎亲队伍白天出发，还会安排点麒麟舞随行助兴啊。拜堂先拜祖先，再拜天地。公婆夫妻对拜，拜天地拜公婆，然后夫妻对拜。婚宴呢讲究吃客家盆菜，那这确实是现在咱们东莞过年的时候也吃啊，客家盆菜，婚宴也吃这个客家盆菜。婚后回门，尤其是在凤岗，凤岗客家婚俗保留大量客家山歌，仪式祝词世代口传，还有专门这个客家山歌的市级传承人，也是非遗啊啊！这个其中呢也包含了婚礼的方面的一些唱词啊。这是客家传统婚俗。再来说说疍家传统婚俗，这个在沙田一带，就是打鱼啊，打渔民那边多啊。沙田市级濒危非遗，水乡传家婚嫁。传家咸水歌贯穿全程，和这个珠海斗门水上婚嫁属于同源啊，但是属于东莞本土疍家版本。这个流程其中呢还包含了船尾百花定情，男女船上以歌传情，女方有意就在船尾摆一盆花表示应允， 就是同意了，呵呵，同意了，很羞涩，同意啊，摆盆花。然后呢，媒人提亲订婚，以鱼酒布匹作为聘礼，迎亲船队披红挂彩花船，头罗娘鸣锣开道。咱们也没在旦家结过婚呢，是吧？这有些东西咱也不太了解啊。头罗娘鸣锣开道，但是那个船呢要布置一下这意思啊，披红挂彩，隔船对唱咸水歌，男女亲友两船对歌，男方赢了新娘才可以过船，这就是不讨利似的，不拆门了，然后对咸水歌唱山歌，要有点那个桂林那边唱山歌的感觉，这个得还得有点嗓子，不好意思也不行，是吧？得对歌。然后呢，跨船仪式，拜海神祖先，船上拜堂，饮合锦酒，是吧？叫合锦酒，应该就是属于算是夫妻喝酒吧，是吧？夫妻的喝酒这么一个情况啊，这是。然后呢，婚后闹亲，还要闹亲，伴郎推船摇晃，戏弄棚中新郎新娘，得摇起来，把船摇起来。新人在船棚内不能随便走出，就是里边你晕啊，也得忍着，也得忍着，开开心心的。当然，这个旦家的这个现在可能都上岸了哈，以前都是在船上，也不会没有晕船那么一回事儿，是吧？婚后回船探亲，特色呢是以水为媒，船为婚房，咸水歌对唱，是沙田旦民千年水上生活的婚俗。以前这个日子还是很艰苦的，说实话，这个旦家啊，就是在船上生活，船上劳作，是吧？有些地方连岸都不让上，听说啊，现在都上岸啊。好，这是东莞的婚俗的非遗，我们再来说一说广东整个省内啊，还有它这个婚俗啊。广东省内一共有两项国家级婚俗非遗，好几个省级，还有像咱们东莞啊、广州啊、中山啊、惠州等地的市级婚俗非遗。国家级两项，哪两项呢？首先是汉族传统婚俗斗门水上婚嫁习俗，2008年就被评为了第二批珠海斗门，这也是旦家水乡婚俗，也唱咸水歌，也送槟榔，也布置这个花船，好，看一下这个时间，我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买车却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个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

0: 可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18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歌声中的祖国，
5: 我爱你中国。
4: 文学中的祖国，
6: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4: 劳动者的祖国，
7: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8: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9: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4: 奋进者的祖国，
10: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4: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十月宠粉精彩尼泊尔六天七晚定制之旅正式开启。十月二十八号，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邀您一起出发，共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世界遗产群加德满都、小肯尼亚、奇特旺双城联动。斯瓦扬布纳特寺侯庙、博大哈大佛塔、帕斯帕提纳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大象保育园、网红景点通通都安排。本次行程特别安排越野车、丛林游猎，穿越喜马拉雅南部最后的原始森林，费瓦湖独木舟静态漂流，拉普蒂河骑大象穿越湿地，塔鲁族原始棍杠舞民俗表演，杜巴广场品尝地道尼泊尔传统餐，红酒晚宴超值享，全程五钻酒店入住，安排特色接机仪式，全程管家式服务，尼泊尔美食全安排零自费，一价全含仅5980元。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公众号了解详情，或拨打433224143322414008007366 4008007366。

0: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了，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咱们今天说到了非遗当中的婚俗，或者婚俗当中的非遗，这个很有意思啊。刚刚说到了，盘点了一些咱们东莞本土的婚俗非遗，再说到广东的婚俗非遗啊，其中呢，你看这个斗门水上，珠海斗门的这个疍家水乡婚俗呢，就是跟咱们沙田这边就很像，是吧？基本上都大差不差的，是吧？也是要船上拜堂、喝锦酒啊。夫妻喝锦酒就相当于夫妻交杯酒吧，是吧？船上摆喜酒，船上摆喜酒。不知道疍家的朋友现在是不是还在船上，是吧？来这个举行这个仪式，是吧？还有这个瑶族婚俗，瑶族婚俗，2014年评上的第四批，在清远连南排瑶，连南瑶族。渊源来自于连南八排瑶，千年山地瑶族传统婚俗。瑶族它应该是生活在山地当中比较多，是吧？平原当中很少有瑶族。它其中呢也有提亲讲亲，男方家长带酒肉拜访女方家表达求婚，定亲认亲，双方家族见面定下婚约，交换信物，择吉日选好日子，请姚道公选定婚期，就当地的应该话事人，是吧？姚道公送嫁拦路对歌，新娘村寨亲友沿路拦路，还要拦路对姚歌，也要对歌啊，新郎答对才能通行。就也有点像那个电影里那对刘三姐，对吧？那对山歌的那种感觉，你一句我一句，是吧？还要迎亲，新郎扛竹蒿迎接亲，竹蒿队伍敲摇鼓。婚礼仪式呢，姚师公诵经祈福，祭拜祖先，新人饮同心酒。婚宴也得吃饭呢，这不管在哪儿，得结婚都得吃饭，举行婚宴，长鼓舞欢庆，婚后回门。排瑶呢，传统据说没有哭嫁那么一说，你想哭也没人拦着啊。但是他没有特别的安排这个哭嫁，比较重对歌、长鼓舞，婚前恋爱自由，婚礼仪式。

古朴，保留山地窑寨文化，这是广东两个国家级的非遗，婚俗非遗啊，一个是斗门水上婚嫁啊，还有一个就是瑶族婚俗。广东的省级的婚俗啊，省级婚俗非遗呢，有过山窑婚礼，在连山清远那边，也是在连山清远里边，连山过山窑。刚刚说的是连南排窑是吧，这是连山过山窑，这个窑族还有区别，仪式呢有点也有区别，仪式呢有踏火敬盘王山歌贯穿，也唱山歌，新娘呢由舅父送嫁，就是应该是舅舅是吧，保留一些传统的环节。还有呢就是这个是惠州的，也是省级婚俗，大亚湾渔家婚嫁，惠州大亚湾沿海渔民婚俗，海洋信仰，渔船结迎亲，拜海神，渔家歌谣，海鲜宴席。他这个和斗门呢，和我们的疍家这边呢，同属滨海渔家体系，但是呢，仪式细节呢也有点区别，有点区别。这是两个广东省省级婚仪，婚俗非遗。除了刚刚我们说到这些市级的婚俗非遗，重点市级婚俗非遗，除了咱们东莞的传统婚俗、客家婚俗、疍家婚俗，比较有特色的呢，就是像南沙水乡婚俗，也南沙疍家，南沙疍家，广州南沙呀，他那边也有疍家啊，还有中山水乡婚俗，就是中山市级非遗，还有潮汕传统婚俗，汕头啊潮州那边的市级非遗，潮汕六里吃圆踏火敬糖茶等等等等啊，这是广东省的。咱们再来说说国家级的，省外啊，国家级的非遗婚俗，其中呢有那么几个也很有特色。比如说呢，第一批的2006年第一批的鄂尔多斯婚礼，起源于古代蒙古，蒙元成型，15世纪随鄂尔多斯定居此地，整套仪式歌舞化，歌舞是它最大亮点，是游牧婚礼集大成。完整婚礼呢，一般2天3夜，细分72项小礼仪，流程其中比较多，是吧？咱们就不细致介绍，反正歌舞特别多，还要送献哈达，献哈达，身着盛装，还要配弓箭、骑马，这就是草原民族的它的这个特点了哈。骑马迎亲，你要是如果你是娶的内蒙的姑娘是吧，蒙族的姑娘，你不会骑马还得练练，你嫁过去也得练练，也得会骑。再来看一下，还有汉族传统婚俗有好几个，比如说孝义贾家庄婚俗，山西孝义，宋元就起源了，明清定型，也是基于周代六礼。还有一个浙江宁海的宁海十里红庄婚俗，明清浙东大户嫁女习俗，十里红庄呢就是指这个嫁妆队伍绵延十里，核心是嫁女的器物文化，主要是十里红庄浙江宁海这个是属于嫁女的这一套，是特别的隆重，特别的重视是吧，特别有特色。还有呢就是朝鲜族传统婚礼，吉林延边这个朝鲜族传统婚礼，它呢也是融合了中原儒家六礼与朝鲜族本土的习俗是吧，这个很有意思，也是歌舞庆祝，特别热闹啊，仪式庄重，重儒家伦理，服饰为传统韩服，要穿这韩服，像中日韩这边都是儒家。

0: 啊，都儒家文化。好，接下来呢，我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大朗银朗南路从大朗金朗南路到银朗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奇峰路从翠峰路到金牛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万丰工业路从湖泉路到启桥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正在有序推进，念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10月8号在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正式开展了，大家呢有空可以去过去逛一逛，走进市民服务中心1楼大厅，老照片、档案资料，把慈善会20年的点点滴滴一一呈现。大家呢可以手机扫码，听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等项目里面受助家庭志愿者的真实故事，也可以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不方便到现场的朋友呢，也可以打开知东莞 APP 线上云展厅，随时可以浏览。手机上呢，还能直接参与公益捐赠。展览里面呢，也记录了很多真实的帮扶案例，像为困难孩子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过去20年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实实在在为很多群众解决难题。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等都会陆续推出。闲暇时间，大家不妨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看展，也可以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呢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义的大力量。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优惠的全部内容，祝大家晚上有个好胃口，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2: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1: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4: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3: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

0: 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1: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2: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3: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4: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4: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7: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 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6: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

0: 白燕峰表示，
1: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2: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4: 单纯腾农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局它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3: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报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报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4: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
5: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13.3 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7: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 1.81 倍。
6: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7: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2: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昭辉，
9: 引领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5: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

0: 婺源、黄岭、晒秋有。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往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1: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2: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3: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4: 客人派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5: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9月以来最大回撤超 9%， 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7: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的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6: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8: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9: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三个月左右。
11: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容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容大概是9万吨。
10: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9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1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13: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14: 放在沙子沟。
13: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15: 这个病态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14: 而且还有一个
15: 很艰苦的小组。
13: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 刘介团队分离筛选出

0: 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0: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记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蔬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记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3: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5: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7: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8: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1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6: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用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9: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6: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9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9所大学涉嫌J-1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

0: 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
1: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3: This forecast show an exceptionally high。
0: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 100%， 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3: Such a degree of certainty。
2: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 1.6 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 2.5 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 3.7 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4: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4: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6%， 低于2025年 2.9% 的增速。
1: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 12.2%。
4: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初南、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4: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5: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4: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5: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4: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5: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4: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6: 今年秋天去哪玩？两条高奢线路，东莞电台主持人全程陪同。第一条，追南疆胡杨，3飞8日，一价全含只要6999元。去罗布人村寨探秘，温宿大峡谷看一年奇观，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打卡雪山圣湖，走进喀什古城换盛装旅拍，一年只黄一个月的轮台胡杨林，现在仅有少量名额，赶紧拨打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10月18号，主持人燕青会全程陪同。第二条线路去尼泊尔，双飞6日只要5999元，博达哈达佛塔看信仰之光，猴庙俯瞰加德满都，还有巴德港杜巴广场触摸千年王朝，在骑大象穿越奇特旺原始森林，拉普蒂河独木舟漂流。10月28号、11月16号两个团期可选，主持人海峰全程同行，跟着广电主持人出游，不用做攻略，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但是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赶紧拨打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
7: 八卦
8: 曲折，
7: 数遍苦乐，
8: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9: 赤鹰在集中营的生活，每天就像例行公事，天还没亮就被刺耳的起床哨声惊醒，衣着单薄的站在操场雪地上听德军看守点名，然后和其他囚犯一起到工厂区做苦役。他们负责把子弹分装成箱，要干足12个小时，一般到夜里才能收工，吃的只有发霉的黑面包。由于在集中营长期营养不良，赤鹰再没有长高过1厘米，发育始终停留在儿童阶段。
10: 赤鹰在集中营的生活，每天就像例行公事，清早被刺耳的起床哨声叫醒，衣着单薄的站在操场雪地上听德军看守点名，然后去工厂区上工吃饭，然后继续上工，晚上则住在营房区。 这是赤鹰在集中营里的一张照片。照片里站在赤鹰两边的就是弗拉斯塔和米拉姐妹，三个女孩的胸口上都别着一块正方形的牌子。赤鹰那块牌子上用德语写了她的名字赤鹰，还有她的国籍东方。这是一个德国看守给他们照的，那个看守不知道从哪抢来了一台相机，就想玩玩。他命令这几个女孩背着手站好，还要让他们笑，不笑就拿鞭子抽他们。所以这张照片里赤鹰他们笑得很不自然，尤其是左边的女孩，眼睛里透着对德国鬼子的仇恨。但不管怎样，这张珍贵的照片被留了下来。他们在集中营里只留下了两张照片，这是另外一张。照片是在1944年1月拍摄的，左边的第二个就是赤鹰。从这张照片里，我们知道了他在集中营里至少不孤独。这六个从明斯克孤儿院一起来的好姐妹，至少拥有彼此的陪伴。我们找到了这张照片的原版。我们这儿找到了一张照片，大家来看一下。这就是那张照片，他们在集中营里的日子很苦，但他们却因此结为生死之交，相依为命。集中营的夜晚很冷，偌大的营房只有一个小火炉，他们六个姐妹就拥挤在一起睡，用彼此的身体相互取暖。这张照片的背后，赤鹰还写了几行字：1944年1月30日，赵于德国和同志们三年前的冬天离开了祖国。啊，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自从赤鹰1941年离开延安，他已经有三个年头没有亲人的消息了。每天晚上，他在集中营的营房里透过窗户看月亮的时候，会特别想家。天上的月亮就和他在延安时看到的一样圆，一样明亮。这轮月亮好像能带他回到延安的窑洞一样。此时他看着一望无际的夜空，觉得自由此刻离他那么近。他很想念父亲，他不知道祖国的亲人们到底过得怎么样，他也不知道隔着战火硝烟的国界，父亲知不知道他的遭遇，有没有人找过他，能来救他。身陷囹圄的赤鹰并不知道，正在他看月亮的时候，延安窑洞里正在领导八路军打抗日战争的朱德正提笔给他写信。此时的朱德正在领导八路军打抗日战争，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女儿被关进了集中营，就连国际儿童院也没人知道赤鹰的去向。朱总司令无限思念在异国他乡的唯一的女儿，难得的工作闲暇，他提笔给女儿写信。我们找到了这封信的复印件。朱炳女儿，我们的身体都很好，你在战争中应当一面服务一面读书，脑力同体力都要同时并练为好。中日战争要比苏德战争更迟些结束，望你好好学习，将来回来做些建国事业。朱德，康克清，1943年10月25日于延安。这封信被战火阻隔了，他在中苏边境线上停留了一个多月，最终以邮路中断无法投递的理由，原封不动地被退回到了延安。拿着这封退信，朱德心中充满无奈，旁边的妻子康克清甚至央求他通过延安的电台直接给斯大林发报。朱德沉默了良久，耐心地劝导说，现在中国和苏联都在战争中，我怎么能为了自己的私事打扰苏联的政府呢？还是等 战争结束再说吧。而苏联那边也在寻找赤鹰，甚至斯大林也给他的手下发了一封急电，正是和赤鹰这些孩子有关。1943年2月，斯大林保卫战胜利后，经过1943年一系列进攻战役，德军损失了400万左右的兵力，苏联最高领导层在决策大反攻的空隙，国际儿童院在战争中失踪的孩子名单被送到斯大林的桌子前，其中就有赤鹰和弗拉斯塔姐妹。斯大林向正在指挥战斗的朱可夫发了一个急电，说在收复南方失地城市时，注意查找国际儿童院失散的孩子，特别是朱德总司令的女儿。朱可夫接到电报，便向部队下达命令，解放一个城市，寻找一个城市。苏联红军开始了收复失地、趁胜反攻的战斗，这场战役打了一年多，到了1944年，直到红军解放了最后一个城市，也没有找到赤鹰的影子。此时在德国东普鲁士集中营的赤鹰正被推进了一间手术室内。

0: 是因是被昏迷着送到了这间手术室里来的。当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来到这个他从来没有来过的陌生环境。房间里除了橱柜上的一些药瓶子外，床的旁边还有几把手术刀，阴森冰冷。这时候门被打开了， 进来了一个穿白大褂的人，他是个高个子，戴着金丝边眼镜，看起来是个德国御医。他戴着口罩，毫无表情地问赤英：“你是从哪里来的？”赤英回答说：“中国。”德国人听了，发出了轻蔑的笑声，然后就开始摆弄起手术刀。
1: 赤英躺在那儿一动也不敢动，只能用眼睛盯着他，不知他究竟想干什么。被压在手术台上的赤英，刚闻到一股酒精味儿，突然就感觉脖子上一震。这个德国御医开始对他的脖子做起了手术，一股撕心裂肺的疼痛直到赤英的神经末梢，他拼命的哭喊挣扎。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

0: 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儿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3: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4: 这个凶残的德国御医没有用一点麻药，在赤英清醒的时候，直接拿手术刀对着赤英的脖子一刀一刀割脖子上的肿块，直到最后一块肿块被他割下来，他才罢手。再次醒来的赤英已经躺在了姐妹的怀抱，姐妹们告诉他得的是淋巴结核，幸亏监工头跟医生说既然不是大病，开了刀就让这人马上回去干活，赤英这才捡回了一条命。这次惨绝人寰的手术在赤英的脖子上留下了一道长3厘米的疤痕，这是集中营给他身体和心灵留下的再也抹不去忘不掉的伤痕。
5: 在集中营里，赤英亲眼目睹了法西斯屠杀手无寸铁的犹太人，一次一次被人间惨景所强烈震撼，而他保护自己的最重要手段就是隐藏好自己的真实身份，因此在集中营他不多说一句话，时常挨打的他对德国鬼子的仇恨与日俱增。
4: 赤英对德军的态度从恐惧演变为仇恨，他和孩子们琢磨该如何反抗，他们每天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到工厂装子弹，子弹是德军打仗用的，所以他们就想从子弹下手。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从这个大筐子里拿出子弹，用油纸包好，再装进这个纸盒，等攒够了24个之后再放进木箱子里。德军放心这些孩子们来做这些单调简单的工作，他们每天必须要干到12个小时。他们听说如果子弹受潮了就会成为哑弹，等德国鬼子把子弹送到前线根本就打不响，所以他们想能不能在弹壳上面撒点水呢，但他们不能带水进工棚，工棚里也没有水管，没有杯子。最后米拉想出了一个妙招，因为孩子个子小，被大筐子一遮挡，监工们根本看不见，所以他们等监工们走远了就在子弹上面吐口水。几个小女孩坚持吐了好一阵子，每天放工后都吐到嘴里干苦干苦的，嗓子直冒烟，每当他们出来时看到对方干裂的嘴唇都会会心的笑。后来从前线退回来好多不合格的子弹，德军一直以为是制造车间出的问题。真正自由的到来是一个出奇安静的早上，1945年1月30日的早上，所有人一觉醒来发现集中营的起床哨声根本没有了，天色已经大亮，大家惊慌失措地互相张望，都往窗外看，竟然发现外面一个德国人都没有。集中营所有的大门都敞开着，有人大喊

0: 德国鬼子跑了，我们自由了。自由来得如此突然，世英和他的姐妹们紧紧地拥抱了一起，激动地流出了泪水。
1: 世英和小伙伴商量往东边的苏联方向跑，几乎是在战火中过着流浪的生活，白天不停地奔跑，夜晚就露宿在野外。但一天半夜炮弹袭来，人们四处逃跑，世英与小伙伴跑散了。天亮时，一个曾为德军做俄语翻译的苏联男人发现了长着东方面孔的他，他把赤英当作与苏联红军谈条件的人质带到家中。几天后，赤英被送到了苏联难民收容站。
0: 收容所里的一位苏联中尉很热心帮助难民找回亲人，他的真诚和可信打动了赤英，终于在他守了自己生世五年之后，他第一次透露了朱德的名字。赤英说，我以前说的都是假身份，其实我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女儿。苏联中尉又惊又喜，他利用和苏联联系方便的条件一层层往上报告，终于被报告到了斯大林的办公室。斯大林立刻发了一道急令，即刻护送朱德将军的女儿到莫斯科。赤英终于结束了他颠沛流离的生活，在1945年的8月重回莫斯科。重回国际儿童院的赤英开始想办法联系父亲，帮助他的人是毛岸英。1945年12月，毛岸英启程回国，回国前有个工作人员问他认不认识一个叫赤英的中国女孩。毛岸英当时不知道赤英是谁，但他回到延安问了父亲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兴奋地回答，我知道赤英这个名字，她可是我们朱总司令的千金啊，快把这个喜讯告诉朱爹爹。朱德此时听毛岸英说女儿还活着的消息，非常的高兴，立即拿起笔纸给女儿写信。父女俩终于可以通过书信的方式获得了重逢。经历了九死一生的赤英终于找到了他的父亲，他终于可以叫回自己的本名朱敏。
1: 朱敏通过书信向朱德说出他下一步的打算，他想留在苏联继续求学，目标报考列宁师范学院攻读教育专业。朱德立刻回信表示同意并赞赏女儿以后做教师的选择。后来朱敏成功地考上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主修教育专业。求学期间她认识了丈夫刘征，刘征在1949年作为使馆工作人员来到莫斯科，留学生常常来使馆办事，他就这样与朱敏相识相爱。1952年在康克清的同意下，他们在苏联结了婚。1953年朱敏毕业，和刘征一起回国，在中南海见到了朱德。朱德微笑着与女儿和女婿握手，并嘱咐他们要尽快适应国内的新环境。从此开始，朱敏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和俄语系老师，离休后又创办了北京军地专修学院。2009年4月13日，朱敏逝世，享年83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

0: 下。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2: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3: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

0: 就像是在拉小提琴，喝酒的时候碰碰杯子，就像在敲三角铁。要是你重重地关上门，那么就是在敲大鼓啦。要是你觉得这鼓不好听，那阳台上的风铃肯定唱的是一支更美丽的歌。其实，如果你仔细听，就连上完厕所冲马桶的声音，也都像一曲音乐呢。瞧，我们的生活到处都有音乐，有音乐的生活真美好。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我们要继续来听小胖熊肚皮大的故事，今天就是故事的结尾了。这个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葛冰伯伯为我们写的，谢谢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了它。
1: 有只小胖熊，它的名字叫肚皮大。哦，不是肚子的肚，而是姓杜的杜，也就是说小胖熊姓杜，名字叫皮大。哦，不过小胖熊肚皮大的肚皮真的是很大，又大又圆，而且他真的很爱吃东西。
0: 小胖熊肚皮大，第十一集，超级小乐队。
1: 小胖熊肚皮大真是太不注意了，他现在已经成了电话总机了，怎么还能乱跑呢？可是啊，他实在是太贪玩了，不光乱跑，还要玩滑梯，而且是一种很特别的滑梯，从一棵高高的树上往下滑。你瞧，小胖熊长得又胖又圆，常常不是屁股滑下来，而是像皮球一样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下来，再像皮球一样掉在地上咚咚咚咚咚弹起来跳几下。结果怎么样？唉，结果呀，肚子里的电话总机摔坏了。小胖熊的肚子特别特别的疼。哎呦，熊爸爸熊妈妈赶快去请医生来。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带着听诊器，用手掌去按了按小胖熊的肚皮。咚，嗯，医生吓了一跳，怎么很像钢琴发出的声音呢？于是医生试着用五个手指头轮流地按他的肚皮，结果你猜怎么着？小胖熊的肚皮发出了哆瑞咪发嗦拉西。哎呦，医生说，
2: 哎呀，这还是一架不错的钢琴呐、哦、我来试一试弹一支曲子吧。
0: 医生兴奋地摇头晃脑地用两只手一起在小胖熊的肚皮上弹起钢琴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越弹越高兴，越弹越高兴，到最后啊，医生都忘了给肚皮大看病了。
1: 熊爸爸小声地在旁边说：
3: 医生，医生，我们家小熊的肚子还疼着呢。
0: 医生弹得正高兴呢，迷迷糊糊地说：
3: 是架好钢琴，是架好钢琴。
1: 熊妈妈大声说：
3: 哎呀，医生，他肚子疼，你应该给他开药才对。
1: 这下医生抬起头来问熊妈妈：
3: 哎呀，为什么开药呢？为什么不让他自己在肚子上玩钢琴呢？你看他多高兴啊。嘿，我说小胖熊，你的肚子一点也不疼了吧？你把肚子里的音乐弹出来就会好了。
0: 医生突然又想到了一件事情，
3: 哎，我再检查检查你别的地方，既然你的肚子能成为钢琴，说不定别的地方也能成为乐器，
1: 鼻子可以成为黑管儿。
3: 医生说的太有道理了。
1: 其实啊，小胖熊从大树滑梯上滑下来的时候，他这一摔呀，他自己就成了一个各种乐器的大集合了。肚子是钢琴，鼻子是黑管儿，嘴巴是大号，脚丫子踩在地上就像敲铜鼓，两只耳朵摇摇晃晃的就像手铃。哎呀，小胖熊肚子里的万能机器又有新花样了。肚皮大高兴的用手拍着圆圆的肚皮，用脚踩着草坪，动着耳朵摇着脑袋，咚咚咚咚，叮铃铃铃铃铃铃，滴滴答滴答，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嘿，各种美妙的音乐从他的身体里被演奏了出来。熊爸爸、熊妈妈和医生，还有所有的人都高兴地跳起舞来了。弹着弹着，肚皮大突然高兴地叫了起来。
4: 哦，有了这些乐器，我只要学会弹七个音符就行了，以后我就再也不用学别的了。
3: 啊！熊妈妈一听就着急了。
5: 哎，不行，不行，不行！
0: 小胖熊肚皮大，第十二集，鼻孔里开出的小火车。
3: 肚皮大的乐器身体，给所有人都带来了快乐。他的肚子是钢琴，鼻子是黑管，一会儿又摇铃铛，一会儿又敲小鼓。熊爸爸和熊妈妈特别嘱咐他。
4: 哎呀，你可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乐器，别把它们弄坏了。
3: 小胖熊肚皮大说，
1: 我保证不玩滑梯，不踢足球，不挖鼻孔，也不乱吃东西。
3: 你瞧，他的决心可真够大的。
0: 有一天，大家正在草坪上唱歌跳舞，
3: 肚皮大给大家伴奏。瞧，他就像个超级的音乐家一样，吹拉弹奏样样都行。
0: 忽然，大家看到蓝色的天空上有一个大红气球，飘啊飘啊，下面还掉了一座白色的小房子。
3: 哎呀，不好！有一群乌鸦正在啄那个气球，蹦蹦蹦，啄了好多的洞。漏了气儿的气球慢慢地降落下来，
0: 白色的小房子正好落在了草坪中间，
3: 里面走出来一个戴着眼镜的胖子。肚皮大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不就是世界发明博览会上的那位万能博士吗？自己吃到肚子里的万能机器就是他发明的。
1: 肚皮大赶紧捂住肚皮问，
4: 哦，您不是要来找万能多用机的吧？
6: 胖博士说，
4: 哎呀，我一直在找呢，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1: 这个嘛，其实肚皮大实在不愿意把那个机器还给万能博士，
3: 自己有他多快乐呀。
1: 他很想说不知道，可是也不能撒谎啊。
3: 肚皮大心想，
4: 我还是得做个诚实的孩子，把这个机器还给博士。
3: 于是肚皮大对博士说，
4: 哦，那个机器就在我肚子里呢，所有的人都拿不出来，你肯定也拿不出来吧。
1: 肚皮大真希望博士说拿不出来，可没想到博士却说，
6: 哦不，我能把它拿出来。
0: 然后他从小白房子里拿出了一面镜子。
3: 小胖熊一照这个镜子，
1: 呵，就像医院里做透视一样，肚子里的东西看得清清楚楚。那个小机器就在肚子的正中间呢。
0: 胖博士又拿出了一个只有蚂蚁那么小的小机器人儿。小机器人儿啊，顺着肚皮大的鼻子，走了走了走了，就钻进了他的肚子里。机器人儿遇到了肚子里的万能机器，
1: 走走走走走走，
0: 几下就把它改装成一列长长的小火车，然后开着小火车呀，就从肚皮大的鼻孔里给开出来了。
1: 好痒痒，好痒啊！
0: 小胖熊肚皮大，又高兴又有点伤心。胖博士说，
6: 哎呀，别难过，我送给你一套有12个小机器人的乐队，以后啊还是能给你们演奏好听的乐曲了。
0: 啊，你瞧，小胖熊的万能多用机没有用了，他有了新的机器人乐队，以后还会很快乐的。我们的故事也讲完了，小朋友，小胖熊肚皮大的故事你爱听吗？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

0: 闻防叮咬，
1: 清积水灭尘蚊，守护校园平安。
2: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3: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刚才的这首歌让我想起了我小的时候。小时候呢，我到姨姥姥家去。姨姥姥家是在农村，她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旁边的地里面种了茄子，还有西红柿，还有黄瓜。我跟她一起去摘西红柿，摘黄瓜，然后院子里还养了小鸡。小鸡呢，每天由我来喂，它们喜欢吃菜叶还有米粒拌在一起的那种饭。而且他们还会像歌里唱的这样，只要母鸡咯咯哒咯咯哒，就可以到鸡窝里去拿热乎新鲜的鸡蛋了。我最喜欢的就是拿鸡蛋的工作，不过拿鸡蛋的时候一定要姨姥姥帮助我把母鸡留在鸡窝外面，要不然的话拿它的鸡蛋，它会用尖尖的嘴叨我的手指头，还是非常疼的。有机会到农村去，到田野里去，看看小鸡、小鸭、小猪、小羊、小牛，它们到底是怎么生活的，会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体验。接下来的故事里，就有一只在农村经常见到的小猪，这是小巴掌绘本里的一本。写故事的是来自荷兰的大朋友热尔达·穆雷，是由陈俊翻译的。谢谢耕林绘本馆海豚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了这本书。我是小猪。在农舍的稻草堆里，躺着胖乎乎的猪妈妈。在猪妈妈的怀里，挤着十只很饿很饿的小猪崽儿。

0: 只黑腿黑屁股的就是小花猪。十只小猪崽儿都使劲往妈妈的肚子前面挤，想找一个最好的吃奶的位置。他们叼住妈妈的奶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使劲地嘬着。妈妈的奶水味道好极了。小花猪吃饱了，很想出去玩。这时候，农舍的门打开了。小主人蒂姆过来了，他是个漂亮的小男孩。小花猪扒着栏杆看着蒂姆，他会打开栏杆放小花猪出去玩吗？其实他只是来看看为什么农舍里的山羊总是不停地叫咩咩。山羊叫什么？原来他是在向小猪们说早上好呢。小主人蒂姆还是把门打开，把小猪和猪妈妈都放出去了。啊，猪舍的外面感觉真好，小猪们喜欢互相咬耳朵，还有在泥坑里打滚儿。他们在泥水里弄得一身脏，然后去找吃的，找到什么吃什么。青草、泥巴，妈妈满意地看着十只小猪崽儿。哗啦，下雨了，兄弟姐妹们赶快往猪舍里跑。哇，瞧，那只青蛙，
1: 呱呱，呱呱，
0: 它好像很高兴。小花猪也喜欢雨，反正雨不会伤害小猪的。相反，它会冲洗掉身上脏脏的泥水。等雨停了，小猪们又跑出来，在外面拼命地玩了起来。他们在围栏的柱子下面发现有个漏洞，可以从围起来的猪栏里钻出去。哇，他们马上钻出去，跑到外面的大草地上去了。
1: 呱呱，呱呱。
0: 草地上的青蛙们到处乱蹦，哦，蹦什么？小猪又不会伤害它们。小猪只是想到河边去看看那儿有什么热闹可瞧的。小花猪和另一只小猪跑到了河边，鸭妈妈正带着小鸭子们在玩水。也想过去玩，可是小鸭子们不认识小猪。小鸭子们扑通扑通跟着鸭妈妈跳进了水里面。它们在水里面挺安全的，而且看上去很舒服。那小猪下水会怎么样呢？小猪很想学小鸭子游泳，扑通扑通，他们都跳下了河。哇，河水好冷好冷，他们在水里扑棱扑棱扑棱放声地尖叫起来。小猪们尖叫着，现在除了赶快回到岸上去，他们还能干什么？那些鸭子正在嘎嘎大叫着嘲笑他们。就在小猪们胡闹的时候，小男孩蒂姆和小女孩丽莎已经把猪饲料准备好了。小花猪的兄弟小猪弗莱奇第一个发现，他发出了招呼声，小花猪马上跑过去，闻到了马铃薯的香味儿。啊，大锅里装满了热腾腾的马铃薯，小花猪忍不住上去吃了一小口。哇，好烫好烫啊。傍晚的时候，蒂姆和丽莎拎着沉重的猪饲料桶走向猪舍。妈妈跑进了屋子里，小猪们都跟着往里跑。小花猪跑在了第一个，它要争一个好位置去吃饭。蒂姆把围栏关好，丽莎把饲料倒进食槽里，十只小猪。

气涌上来，凑到前面，吧唧吧唧吧唧吧唧吧唧吧唧，拼命地吃着。嗯，味道真不赖。那些更小更小的小猪崽儿，在取暖灯下面看着小花猪他们，看起来他们也饿了。啊，吃饱了，喝足了，小猪们都累了，他们该躺在干草上睡大觉了。猪妈妈吃的最多，她还没有吃饱。他吧唧着嘴，吃得可香呢。可这会儿，小花猪和兄弟姐妹们已经睡着了。他们做了个很有意思的梦，梦见了河里的小鸭子。

0: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好啦，明天见吧，我是小群姐姐。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二十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东莞市17届人大七次会议召开，韦浩等出席会议，李秉胜当选东莞市市长，骆昭群主持会议。东莞核心商圈客流销售双增长，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释放国庆黄金周消费活力。东莞港、泰国临茶班港直航集装箱航线首航，管货出海添东盟快车道。东莞斥资20亿元建高中园，选址南城水帘片区。入伍不断线，东莞开展新兵跟踪教育工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8日，东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第7次会议在会议大厦召开，选举东莞市人民政府。

0: 副市长、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东莞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1: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昭群主持大会。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潘新潮、杨晓棠、郑国红、王业宽、陈荣武在主席台执行主席席就座。市领导韦浩、李炳胜、郑建民、梁杰钊、陈志伟、张斌、刘光斌、王雪竹、周南生、曾坚鹏等在主席台就座。大会应到代表400人，实到代表375人，符合法定人数。下午3:30，大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大会选举办法。下午4:40，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李炳胜为东莞市人民政府市长，卞飞为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陈荣武为东莞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当选后，李炳胜、卞飞、陈荣武进行了庄严的宪法宣誓。李炳胜表示，当选东莞市人民政府市长，深感使命如磐，责任如山，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坚强领导下，自觉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始终坚持对党绝对忠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始终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深度参与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抢抓人工智能等发展机遇，全力构建8+8+4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两业协同发展水平，扎实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步一个脚印，把“155”发展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新东莞，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抓实抓细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深入推进全域文明建设，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千万市民，始终坚持依法行政，确保政府各项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规范有序运行，自觉接受人大依法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主动接受社会和舆论监督，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头，永保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纵深推进政府系统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持续巩固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骆昭群在主持讲话中表示，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市17届人大7次会议圆满完成选举任务，全市各级人大和人大代表要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积极行动起来，与市政府同题共答，联动发力，主动融入中心所向，大局所需，群众所盼，为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新东莞做出人大应有贡献。大会在完成各项议程后胜利闭幕。
0: 2026年国庆黄金周，东莞紧扣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深化商旅文体融合发展，全市重点商圈客流销售实现同步增长，消费市场平稳有序，节日氛围浓厚。据市商务局初步统计，10月1号至7号，鸿福、松山湖、管城、东城等各大商圈人气高涨，不少广州、深圳等大湾区游客赴莞微度假，进一步激活假日消费潜力。
2: 假期重点商圈交出亮眼成绩单，鸿福商圈客流量326.4万人次，同比增长2%，销售额同比增长3.76%。东莞松山湖万象汇表现亮眼，客流量88万人次，同比增长9%。销售额同比增长7%，客流销售双双大幅上扬。管城商圈客流量42.34万人次，同比增长1.79%，销售额同比增长4.02%。东城商圈客流量约111.57万人次，同比增长0.1%，销售额同比增长0.05%。 万江商圈客流量

0: 81万人次，同比增长 0.1%， 销售额同比增长 0.2%。 虎门天虹客流量25万人次，同比增长 0.12%，销售额同期持平。石龙齐云广场客流量达 45.8 万人次。新业态蓬勃兴起，新潮场景抢抓年轻消费红利。东莞城市人口平均年龄仅 33.4 岁，年轻客群带动新潮消费持续走俏。民营国贸城打造大湾区松弛发酵节，汇聚40余个面包烘焙品牌开设特色市集，搭配 DIY 体验现场音乐 Live， 吸引不少深圳游客专程打卡。海德会议城推出大家书友会、专场音乐会、萌宠嘉年华等丰富活动。松山湖幽兰里 Uland 文化艺术街区上演金秋科幻奇妙之旅，集合音乐舞台、特色市集、沉浸式演绎，以科技文旅新业态引爆街区人气。滨海湾万象滨海购物村带来灯光水秀、夜色巡游，叠加品牌满赠、团购优惠，成为市民热门打卡地。新模式持续发力，文娱流量有效转化为消费增量。东莞充分挖掘乐队演出、潮玩 IP、 本土民俗等资源，探索文娱引流加商业消费模式。白鲸乐队商圈专场演出吸引大批广州青年搭乘城轨前来观演，线上社交平台互相种草带火，东莞短途微度假。各大商圈顺势推出到店应援、快闪店、一日店长等活动，把观演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商圈消费。各镇街创新消费玩法，麻冲创客方打造香蕉文化嘉年华，长平祥龙天地开展手工挑战赛，长安镇激活观影游艺市场，以趣味活动撬动消费活力。新场景不断拓展，新潮体验与市井烟火交相辉映。国庆期间，东莞各大酒楼早茶市场座无虚席，不少外地游客前来体验一盅两件，各大酒楼增配人力，加大食材备货，全力应对假日客流高峰。从商圈快闪、夜间演绎到早茶欢聚、东江必到休闲，东莞商业加速从单一购物空间向全域体验消费载体迭代升级，沉浸式社交化消费场景不断丰富。
1: 2026年国庆假期10月1日至7日，东莞自然公园成为市民游客亲近自然、短途休闲的首选目的地。据东莞市林业局统计，全市16个主要自然公园共接待游客 83.1 万人次，其中森林公园接待 75.36 万人次，湿地公园接待 7.74 万人次，生态游、沉浸式文旅与公园消费场景共同推高假期热度。
0: 从各公园接待量看，大岭山森林公园以 19.26 万人次居首，黄岐山城市公园、银屏山森林公园、铜沙生态公园紧随其后。前四大公园合计接待 56.88 万人次，占16个主要自然公园总接待量近70%。湿地公园方面，大湾区热门打卡地华阳湖国家湿地公园以 3.96 万人次领跑，东京湖湿地公园接待 1.67 万人次，银山湿地公园 1.54 万人次，三角湖湿地公园 0.57 万人次，成为家庭亲子游的重要选择。特色公园同样表现活跃，大屏障森林公园接待 4.61 万人次，竹海、植物迷宫和平缓绿道吸引众多骑行爱好者，观音山森林公园接待 5.53 万人次，水莲山森林公园、山水天地森林公园等也承接了可观的休闲客流。
1: 10月7日中船海运轮顺利靠泊东莞港17码头，标志着东莞港、泰国林查班港集装箱直航航线圆满完成首航。这条点对点直达航线的正式运营，为东莞及粤港澳大湾区外贸企业打通了一条高效、稳定、高性价比的中泰海上物流新通道。
2: 据悉，该航线由东莞港务集团联合中古物流倾力打造，采用纯直航运营模式，无需中途挂靠、中转转运，大幅精简物流环节，全程海上航行时效仅5天，物流效率优势突出。本次首航船舶满载起航，运载货物涵盖5金制品、机电设备、成品纸、塑料制品、建筑材料等东莞优势出口品类，精准匹配本地制造业出口需求。相较于传统中转航线，新航线有效压缩货物载途周期，规避中转滞港、仓位波动、额外中转费用等问题，切实帮助外贸企业缩短交付周期，降低综合物流成本，为企业抢抓东盟市场订单、稳定供应链交付提供坚实保障。依托东莞港成熟的物流体系， 该新航线

0: 可与港口现有内贸航线网络、内河泊运体系无缝衔接，成功构建内河及疏运加国际直航一体化物流格局，进一步拓宽东莞港物流辐射纵深，完善港口功能布局，持续夯实东莞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货运支撑港的枢纽地位，助力大湾区江海联运、内外贸联动发展。
1: 日前，广东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公布了东莞市东莞中学圆沙学校、东莞市东莞中学鳌台学校、东莞市东莞中学龙溪学校项目概念设计的招标公告。记者了解到，该项目即为东莞中学高中园项目，三所学校建成后由东莞中学托管，项目选址东莞南城水莲片区，投资金额20亿元。
2: 招标信息显示，项目位于南城街道水莲片区，东至科创路，西至白庙水库，北至草堂工业路延长线，南至凯达北路，由市财政全额投资建设。整个高中园区规划三所学校，分别名为东莞市东莞中学鳌台学校、东莞市东莞中学龙溪学校、东莞市东莞中学圆沙学校。三所学校总用地面积约20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33万平方米，计划每所学校规划建筑面积约11万平方米，其中包含各校独立空间、三校共享空间、地下配套设施含地下车库、交通接驳及附属配套建筑面积。建设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教学楼、实验楼、行政办公楼、功能楼、宿舍楼、食堂、图书馆、艺术中心、体育馆、游泳馆、科创共享中心、运营管理中心、地下室、连廊及交通接驳设施等，同时建设绿化工程、道路广场及活动场地等室外配套工程。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1: 当前正值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适应关键期，虎门、石碣、大岭山、红梅等镇持续开展新兵跟踪教育工作，帮助新兵顺利度过适应期，真正做到扎根军营、奉献军旅。
2: 近日，石碣镇武装部工作人员走进新兵训练营区，开展新兵实地回访跟踪工作，面对面了解新兵训练生活、思想动态和成长变化，与入伍青年逐一谈心谈话，鼓励他们尽快完成从社会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身份转变，严格遵守部队纪律规矩，刻苦参训，锤炼本领，敢于吃苦，勇于突破，在军营磨砺意志，增长才干，争取早日成为一名优秀军人。为切实掌握新兵入伍后的思想动态，助力新兵顺利度过适应期，虎门镇武装部联合社区于日前组成新兵回访组赴部队营区，对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开展现地回访和跟踪教育。回访中，虎门镇武装部工作人员及社区民兵连长坚持面对面谈心交心，逐一详细了解新兵思想状况、训练适应和生活情况，认真倾听他们的心声和实际需求，鼓励新兵坚定理想信念，端正服役态度，刻苦训练，遵规守纪，尽快融入部队生活，在军营中锻炼成长。为帮助新兵平稳度过军营适应期，稳定思想状态，夯实军旅起步根基，近日红梅镇组织回访工作组前往新兵训练基地，扎实开展新兵跟踪教育工作。走访期间，红梅镇武装部负责人与新兵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新兵训练学习日常生活及思想动态，通过正向教育引导，帮助新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厚植爱国情怀与集体荣誉感，深刻认清肩负的国防责任与使命，坚定安心服役、扎根军营、建功强军的信念。大岭山镇武装部于日前组织召开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家长座谈会，新兵家长代表参加座谈。座谈会上，大岭山镇武装部工作人员向各位家长了解入伍青年入营后的思想动态、训练生活情况，细致讲解新兵入营后的适应周期、退兵相关政策，引导家长正确看待孩子在军营的成长磨砺。会议同步开展廉洁征兵排查，宣讲廉洁征兵相关纪律规定，重申征兵工作纪律，主动接受家长监督，营造风清气正的征兵环境。
1: 为守护群众健康安全，连日来，我市多镇开展爱国卫生专项行动，以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扎实到位的防控举措，为市民群众保驾护航。
4: 节假日期间，农贸市场人流车流激增， 为持续优化市场营商环境，有效防控蚊媒滋生，杜绝蚊虫传播疾病风险，大朗镇各农贸市场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整治与防蚊灭蚊消杀专项行动，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行动中，工作人员倾倒泡沫箱内的积水，清理沟渠杂物，并做好消杀，还启用全自动拖地机对市场通行过道、出入口等公共区域进行机械化清洁作业。市场管理人员刘永辉：
5: 我们作为市场管理方呢，我们就是按照居委会给我们的一个指引，每天收拾之后去消杀。在戒持期间呢，我们还额外增加杂物网消杀的频次，就包括平时检查档口有没有积水的情况啊。
4: 虎门各社区持续推进国庆假期爱国卫生运动，泽徐社区组织工作人员在泰新路沿线开展集中整治行动，并在醒目位置张贴防蚊灭蚊公益广告，普及虫媒传染病防控相关知识。环卫工人使用高压水枪对垃圾站点进行冲洗，工作人员逐一清扫道路两侧绿化带内的落叶与隐藏垃圾，消除蚊虫滋生隐患。金州社区组织工作人员深入重点区域，仔细排查蚊虫滋生地，同时清扫枯枝落叶与堆积垃圾以及低洼点位的积水，进一步降低虫媒传染病传播风险，为社区居民健康保驾护航。望牛墩镇开展以环境大扫除、清积水灭蚊虫、健康科普宣传为重点的爱国卫生运动，全镇各职能部门、村社区、党员干部、环卫工人、志愿者齐上镇，全面开展全域排查整治。工作人员聚焦背街小巷、闲置空地、房前屋后、绿化带等卫生薄弱点，开展翻盆倒罐专项行动，仔细清理废弃盆罐、积水容器，清除各类积存垃圾、杂草杂物，从源头铲除蚊虫滋生条件，做到排查不留盲区，整治不留死角。专业消杀队伍同步开展全覆盖精准消杀作业，降低辖区蚊虫密度。
1: 位于凤岗镇凤德岭村的凤翔路，曾因车辆乱停乱放导致高峰期严重拥堵，成为困扰周边企业多年的堵点。接到群众通过东莞12345热线反映的问题后，凤岗镇政务服务中心联合凤德岭村委会对道路进行升级改造，如今凤翔路车流顺畅，秩序井然，营商环境得到优化，企业和群众纷纷点赞。
6: 在凤德岭村凤翔路，崭新的中央隔离护栏将双向车道分隔清晰，防止两侧车辆违停，来往车辆各行其道，通行顺畅。而在改造之前，因为中间没有隔离带，车辆没有分流，两边又长期停满私家车和电动车，行驶车辆只能挤在中间走，塞车严重，周边60多家企业的运输一度严重受阻。
0: 企业负责人钟思俊：
7: 以前出入我们就会看时间段，上下班的时候一定不能走，这里有400米的路，我试过走半个多小时，半小时开车基本上就停在这里，你到又到不了，进又进不了。
6: 接到群众通过东莞12345热线反映的情况后，凤岗镇政务服务中心随即联动凤德岭村委会、交警、交通、城管等部门进行实地调研，听取企业代表意见，最终决定在道路中央设置隔离护栏，从源头遏制违停。
0: 凤岗镇凤德岭村党委委员张文峰：
8: 我们现在设计了400多米长的一个中央护栏，就是防止两边的汽车再次违停，以及我们的城管队员每天也分早中晚班去对这些违停的车辆进行劝导。
6: 与此同时，配套的停车难题也一并得到解决，村里增设指引牌，引导企业小车、货车停放到村里的百千万工程停车场，目前该停车场已有60台大货车、40多台小车办理了停放月卡。
0: 张文峰：
8: 我们这个停车场是可以停放私家车400多台，如果是大货车的话可以停到接近100台。刚才上来的那个路上有一块空地，我们也准备用来规划作为一个临时停车场，来配套给企业的来访客人使用。
0: 钟思俊：
7: 现在就非常的通畅，我觉得这个做得非常的好，给他们点个赞，这样继续保持，给我们企业带来了很大的便利，省了很多时间。
1: 第24届东莞粤剧黄金周将于10月13日至21日举行。本届粤剧黄金周紧扣东莞文化强势建设与全域文明建设目标，活动落地东莞玉兰大剧院、莞城东门广场、东莞广播电视台、东莞市文化馆新剧场、 东莞粤剧图书馆等多个场地，带来九场

0: 各具特色的活动，打造一场全民乐享的粤剧文化盛宴。
1: 10月13日晚，开幕演出《湾区同唱颂·星辉耀馆驿》将在东莞玉兰大剧院举行。本场演出特别邀请莞籍知名粤乐指挥家、演奏家、一级作曲万矮端直棒，整场配乐均为其原创，粤港澳三地戏曲名家将同台献艺。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演出由东莞与中国戏剧曲艺家澳门联谊会按1:1出资联合筹办，是莞澳携手助力人文湾区建设的生动实践。演出还将在岭南戏曲频道同步直播。本届粤剧黄金周纪录片《戏脉》发布仪式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举办。这部历时2年设置完成的作品，是大湾区首部系统梳理粤剧代际传承脉络的影像纪实。与此同时，东莞粤剧图书馆将开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粤剧在海外专题展览，诉说粤剧跟随粤籍华侨漂洋过海，在世界各地生根传播的故事。
0: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
2: 近期，第5批广东省工业遗产名单公布，全省共有5个工业遗产入选，其中太平守代厂榜上有名。据了解，太平守代厂创办于1978年7月，是中国内地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2019年12月，太平守代厂陈列馆在原址附近建成开放，年均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为防范节后安全生产事故，桥头应急管理分局迅速行动，将危化品企业作为重点监管对象，深入东莞市仙桥铸剂实业有限公司开展复工复产安全专项检查，严把节后开工关。近期，大岭山镇各村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展小手拉大手共筑防蚊墙行动，孩子带动家庭，家庭带动邻里，一起学防蚊知识，清积水，治环境，共同守护家园健康。昨天，由黄江镇团委指导、黄江志愿者协会、黄江镇12355青少年服务中心主办的我是情绪解码小侦探青少年沟通技能赋能游园会在黄江镇中心小学开展，约800名学生参与本次沉浸式心理体验活动。东莞市工伤预防嘉年华科普体验活动昨天走进石碣镇，以实操体验加趣味互动加惠民服务加知识普及的多元化形式，让企业员工在玩中学。

0: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
1: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2: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1: 阳光1008，
2: 感受阳光，温暖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3: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4: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3: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4: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5: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6: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7: 看那时间
6: 一世永不回头。
8: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9: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1995年，哈林与陈庆发行了一张专辑，名为《哈林夜总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张专辑呢？说来话长。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唱片市场并不景气，这个时候庾澄庆的音乐创作也进入到了瓶颈期，他接连发表的几张专辑都不温不火。在这种情况下，生来不爱说话的庾澄庆做了一件很挑战自己的事。

曲，那就是在1994年，他和张小燕一起呢主持了一档综艺节目，叫做《超级星期天》。其实庾澄庆当年在录音棚里是一个对细节十分挑剔的人，或许是年少轻狂的个性，或许是出身显赫家世，从小受到的严格家教，在开始主持的时候呢，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挑剔的主持人。主持让他磨砺了自己，知道如何圆融地去处理事物，磨砺一之番之后呢，更加的讨喜，俘获了很多很多的观众的心。而节目当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环节，就是改编经典的歌曲单元，这个单元的名字就叫做哈林夜总会，更是让人津津乐道。这个单元呢，让庾澄庆的音乐创作理念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变化。你要知道，在当年庾澄庆是玩摇滚的，他特别不屑于去翻唱前辈的作品，但是呢，在这张专辑之后，他把在节目当中的翻唱经验集结成册，这就是1995年的哈林的翻唱专辑《哈林夜总会》。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一首歌其实也有它的体感温度，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这些让你感觉停留在18度的经典音乐。这个声音的确是让人分外想念的，它叫做邝美云。1995年在发行了自己的最后一张普通话专辑之后呢，邝美云就退出了歌坛，投身商海。邝美云可以说是香港的一个励志传奇，19岁得到了港姐的亚军，从前呢住在旺角最破烂的房子里，现在就可以坐拥1亿元的豪宅。她没有嫁入豪门，却让自己成为了豪门。她也算是当年的香港小姐当中最精干的代言人。这首歌她的声音温润又舒适，会带你去到那个久远的好像是在90年代的春天里的约会。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选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

度的歌，十八度是一个温柔的适宜的温度。而接下来这首歌，它的名字就叫做温柔的慈悲。2005年张震岳在上海开演唱会的时候，他说每个人都有那么几首别人不明白自己还蛮在意的歌，然后呢就唱了这一首歌温柔的慈悲。他的原唱其实是台湾乐坛中性风的鼻祖级的人物林良乐，但是呢经过南方二重唱民歌的声音的渲染之后，倒也有了别样的一番味道，有了一些民歌隽永的滋味。温柔的慈悲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

0: 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1: 终于明白，这一场离合悲欢，是我。

有一年在一个民歌的演唱会上，有一个胖胖的中年人，他拿着话筒上来，气喘吁吁的自我介绍，哗啦啦啦，下雨啦，看到大家都在跑，这首歌叫《雨中集锦》，我就是这首歌的原作者，我叫王梦玲。王梦玲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幕后的词曲作者，在当年的台湾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校园民歌时期最红的女歌手呢是齐豫，而最红的男歌手便是王梦玲。齐豫的歌非常的空灵，而王梦玲的歌则偏向市井，因为她本来在写歌之前当年就是一个出租车司机，跑遍了城市的大小巷落。1978年她参加了金韵奖，唱的正是自己写的这首歌，一举成名。这首歌叫做《木棉道》，木棉盛开的季节，那也许就是一年当中最让人舒适的18度的季节。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听的是那些体感温度18度的歌。有人曾经用18度来形容辛晓琪的声音，因为她的声音就是恰好的温度。当年辛晓琪呢有一张专辑叫做《花时间》，这张专辑她曾经非常自信地说，首首都很精彩啊，但是当年的销售业绩呢却并不是那么的好，可以说是叫好不叫座。那个时候刚好辛晓琪和福茂唱片的合约期满，有一些心灰意冷的他想过要不然就这样算了，当回自己的钢琴和声乐的老师，不一样小日子也过得挺滋润的嘛。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花时间的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翻唱自英国女歌手的歌，名字叫做《自私》。这首歌呢恰好被某一天上班途中在车里听广播的李宗盛听到了，他马上去了最近的音响店，然后把这张专辑摆过来，整整听了3遍，并且他说这是他一年当中听到的最好的专辑。几经周折，李宗盛终于联系到了辛晓琪，并且和他见面。他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问他，你觉得你唱得好不好？辛晓琪答，我觉得还可以。全滚石的人都反对签这个大龄未红的女歌手，但是李宗盛和滚石的老板段中谈非常的坚持，所以呢这个还可以的辛晓琪就这样加入了滚石的大家庭，成为了滚石日后最卖座的女歌手之一。来听听这首歌为她带来幸运的歌《自私》。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它源自1981年。这首歌是从现在来看啊，它的作词作曲还有编曲和演唱都是非常非常的不能重复也不能够重来的一个组合，罗大佑填词包办作曲，陈志远的编曲。这首歌的原唱呢是苏芮，其实张艾嘉在童年的专辑当中也唱过这首歌，只不过呢他那一版的歌词比苏芮的版本要少了一段，那是因为罗大佑当年婉拒了

错车的电影的专辑的制作，所以呢才奉献了一段歌词，加上了那段歌词就是我们听到的苏芮的版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Sim Byler。 接下来这支乐队是由 Dom T 以及 Ren B 两位音乐制作人组成的组合，他们的音乐制作能力和素养都非常

上榜，曾经为人气团体 EXO 创作过歌曲，所以他们的音乐类型是横跨了雷鬼电音，多种风格皆可驾驭自如，是国内不可多得的制作人组合。他们也用音乐传达他们所崇尚的生活和音乐态度，不用为了迁就他人、融入他人而改变自己，正视自身，做好自己就够了。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63%，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5%。 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从第一张专辑《南拳妈妈的夏天》开始，四个爱音乐的朋友巨炮、盖瑞、弹头、宇豪，经过周杰伦的促成，组成南拳妈妈，发表自己创作的音乐，曲风多元，词意更涵盖生活、亲情、爱情和梦想。发片之后引起乐坛的热烈讨论和注目，之后巨炮和盖瑞专心经营幕后，留下弹头宇豪，再加上张杰和 Lara， 成为第二代南拳妈妈。四个年龄相仿都爱音乐的年轻人推出了二号餐，音乐实力加上偶像魅力，南拳妈妈立刻成为新一代偶像团体，广告和偶像剧邀约不断。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当林志炫的粉丝们提起他，会觉得他是一个天生为唱歌而生的人。他数十年坚持做一件事情，他对于唱功有着极高的要求，他固执地坚守着现场演出，力求现场的版本超过录音室版本，不断地钻研新的技巧，他也不断地弥补年龄增长带来的音色变差，这背后也有他坎坷的不断跌入谷底的人生。林志炫没有埋怨，他只是不断地把自己的经历内化在歌曲里面，通过歌声抓住每一个听众的耳朵。

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在音乐圈当中，其实有很多歌手为了完成梦想，前期做过很多你不可思议的工作。像迪克牛仔25岁的时候，由于喜欢音乐，所以他去滚石唱片公司当了一名送货员，当时送的就是唱片公司的歌手们的卡带。那会儿陈淑桦的唱片卖得最好，每次搬他的卡带都是一整车一整车的搬，一箱有300卷。而这段经历被迪克牛仔称之为自己的噩梦。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我们就是活。

我看过一份自白，他说有时候大大方方地坦白自己不是那么爱一个人好像很难。他不断撒谎，假装深情，虽然问心有愧，却远比自我剖析来得轻巧些。毕竟爱情是被规范过的冲动，爱情的本质呢，也是矛盾的体验。哪种矛盾？理性和感性的矛盾。感性让我们不断寻找那个最合适的人，也让我们在新鲜感里撒欢。理性却告诉我们，要抑制你的情感，合理的抑制，才会有细水长流的可能。当然，完整的爱情必然是理性与非理性、社会性和个体性等等的统一。或许我们都不会成为完整完美的爱人，就像我们没有办法拥有完整的或者完美的爱情一样。但是珍惜当下，珍惜遇见和拥有的，也是每个可爱的人正在做的事情，不是吗？

说起那一些演唱电视剧、电影的主题曲的歌手们的名字，你会想起张碧晨吗？张碧晨当年拿到了《好声音》第三季的总冠军，从当年盲选的她说，张碧晨就被很多人记住，而她真正的爆发点是和杨宗纬合唱的那一首《凉凉》，这首歌火遍了大街小巷，张碧晨一跃成为国内炙手可热的女歌手。在2017年《歌手》这个综艺节目的舞台上，她还挺进了决赛，并且2018年还拿到了音乐盛典最受欢迎女歌手的奖项。

对于音乐人这个行业来说，有一座顶峰叫做周杰伦。粉丝们对于周杰伦还有这样的评价：世界上的音乐人都是可以复制的，唯有周董独一无二。对于这样的说法，虽然确实有点偏激，但是却不无道理。毕竟五音不全却独创自己的流派，成为乐坛的一座顶峰，也只有周董一个人而已。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其实我认为很多经典的歌曲当中的歌词，他们也可以看成是一篇篇独立的诗。像李宗盛的词就有很多优秀的，晚婚当中的词道出了很多单身者的心声。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的灵魂。很多时候，那个自嘲笨拙的人也会用深情来等待另一个契合他人生的灵魂。不过比起那些在爱人和孩子面前应接不暇的幸福之主，学会享受一个人的自在也是一件要紧的事情。

每天都在忙着什么呢？生活会不会很像游戏里 NPC， 每天都是一样的安排呢？日子久了，忙碌倦怠，本该有着数不清浪漫的二三十岁，只剩下空虚的焦急，直到忘记了自己还有一颗热烈的心，用来期盼爱情。在很多人看来，爱情不再是那么神圣的一件事情了。久远的诗句里传来爱情的回声，只不过是过气的陈词滥调。很多人也开始说服自己，爱情是可有可无的，是秋天即将掉落的苹果，注定失去甘甜，而后腐烂。但拥有着爱情，并且在用心经营着爱情的人才知道，这一份礼物究竟有多贵重。

乐圈当中有不少歌手其实也跟我们同行过，也做过主持人，包括更具体的还有很多歌手有过自己的电台节目，张清芳也是其中之一。她嗓音高亢清亮，而且很有穿透力，唱着民谣歌曲的她一出道就被很多人记住了。上世纪90年代销量最棒的女歌手当中一定会有她的名字。

好像最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很难再听见热情这个词，说起浪漫好像也是令人害羞的。其实爱情当中这一些都应该是常态，只不过是身旁有很多人选择了随遇而安，在平凡的日子里向安逸屈服，而且看起来我们能做的又好像微乎其微，所以有些人选择了沉默，认为去追寻那个对的地方或者对的人是多此一举。失去了热情的我们在面对爱情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只会是长叹一句，再回到忙碌的人生当中去。那如果是这样，后悔或者错过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

说起歌手吴克群，你可能会想起他当年那几首经典作品《将军令》《为你写诗》，就算是现在我们去到 KTV 也能听到小伙伴来点到吴克群的作品。本来在音乐界吴克群发展得非常好，但是他从小有一个电影梦，后来他倾尽所有，用了5年的时间制作了影片《为你写诗》，在自己的人生履历上添加了导演这个身份。如果有兴趣，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吴克群导演的这一部电影《为你写诗》。

大学，对于音乐也非常的认真，在综艺节目当中也曾经爆出过许多跟理工相关的金句，对于健身的爱好和执着也让他圈了一大波粉丝。如果不

当我们谈论起娱乐圈里的音乐才子，很多人都会马上想到这两个字，李健。李健他不仅是娱乐圈当中少有的学霸，而且还是一个修养极好的艺人。他毕业于清华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感觉好无聊，喝一下绵羊，却享受家乡的味道。

0: Lips， 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和你说话，我不敢看你的眼睛，我不敢像其他人一样站在你的旁边，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下次的见面，希望下次我能勇敢一点吧。
1: Yo， 希望下次我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3: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2: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3: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2: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3: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2: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阵风从后斜头旁，八月雨前

勒足峨眉，离苦静。他见太湖变作杀人。

0: 双亲都对我不满
1: 我休梦于发禅啊。

宜光妻呀、啊，能得心意相同，乐得逍遥自在，何故有无端？

0: 小姐，道不拾遗原未得，你何不顺口问问这个十差人的高姓大名啊？
1: 哦，问问又何妨呢？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5: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 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3: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6: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7: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

0: 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4: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3: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4: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1: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6: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5: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荣介绍，
7: 白天呢有徽剧、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5: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 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

0: 活动主题是“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展示了中国古代风景，包括了古代的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余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1: 活动汇聚飞天鳌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0: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 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2: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
3: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6.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4: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0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3: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4: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 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5: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6: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而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衣服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可方便多。
5: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
2: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下行下游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 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8: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
9: 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8: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

0: 到此地水分，实现提早收获。
1: 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2: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一两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
0: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3: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4: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0: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5: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4: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0: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4: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留、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6: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7: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6: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7: 今天凌晨3点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6: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点56分， 在巴拿马北纬 7.50

0: 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七天俄军控制五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一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两座炼油厂和一处数据中心。
1: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0: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0: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1: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

面对丑恶，如果还怀着一颗善良的心，在我看来并不算是仁慈，也不是高贵，而是对人性的亵渎，甚至叫对正义的冒犯。当你在面对一些不好事情的时候，我的建议反而是化作一个像愤怒的小鸟一样，你去奋力地啄破那些丑恶的丝网，这样你最后面对的天空才会变得更加的湛蓝，河水也才会变得更加清澈的。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个人幸福的时候，他可以什么都不做，然而一旦遇到不幸，却必须有主动性，不管这个主动性会是多么的虚幻。

0: 缺，黑暗无边，百姓未解，风尘横风，非我执念，死去为你展翅不懈，以何为？只要是你，
1: 漩涡中缠绕的结，它绝非时间就能赦免，但。

Beyond 的音乐没有大部分歌星所拥有那种华丽感，更多的是贴近我们大多数人的那种朴实，但就是因为这种朴实才是我们所熟知的 Beyond。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梁博自己曾经说过，他每首写出来的歌都是自己当时的真实情感与经历。虽然他的歌词简单，但真的直击到我们心灵，每每听他的歌都会让我们陷入回忆。
1: 曾经

如果你要尝试帮助别人，记得不要太张扬，太自负。或许你只要不忘却简单的真理，或许你只要在别人说谎时不去帮腔，或许你只要当别人都在高喊对对，这个时候不要跟风。终其一生坚持不懈，绝不委身于人类的谎言，这是比高声捶胸顿足来进行抑制更英勇的行为。

萧敬腾是一个很矛盾的人，一讲话马上就冷场，可是一唱歌马上就让人血脉奋张。他身上最令人着迷的恰恰就是这种绝妙的反差，开口讲话时候常害羞腼腆，声音小得极不可闻，一旦开唱却雄浑充满磁性，一把金属嗓带着华丽且极具个人色彩的尾音，脱华如平地惊雷一般，侵入你的耳窝和心灵。这种爆发力及感染力最强的嗓音，往往现场要好听过

0: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8点整，
3: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东莞市17届人大7次会议召开，韦浩等出席会议，李秉胜当选东莞市市长，骆昭群主持会议。东莞核心商圈客流销售双增长，新业态。